象，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魏小涵的一篇文章，文中记录了他与罹患癌症的父亲相处的最后时光。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10点上班，下班都凌晨2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建立在对子女的压榨和精神索取之上。我是选择先做自己，再做女儿，照顾好自己，才能有精力来照顾你。到后期，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不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带尿布了，人也下不来床。它排出的是黑色的癌细胞，满屋子都是癌细胞的味道。每次护工来换它的尿布，都需要垫2-3层口罩。它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你要换尿布了，它就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没有了。也开始焦虑，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我理解，没有人能接受。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蹲过癌症病友群，里面也是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我把他所有的病例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话他都可能听进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希望。但你们都知道，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如果看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要怎么面对他的崩溃？亲戚是出于善意和亲情，但最后责任是我要来承担的，我才是那个签字的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六月份爸爸已经起不来了，对我讲话也都夹枪带棒的。他一直跟所有亲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治疗，对我姑姑伯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讲过，这个表达应该是他平时一直在想的。我听到觉得寒心，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如果责怪我能让他有一个发泄的话，我宁愿他责怪我。每次听到他在背后嘀咕我，或者感受到亲戚的压力，或者知道病没法治疗的时候，我就去看《灌篮高手》大电影逃避两个小时。到他八月份下映，我一共看了29遍。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也不想接受化疗。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求生意愿变得很强烈，迫切地想要治疗。9年前妈妈因为癌症走的时候，也选择了放弃治疗。她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病程很快，一下子喘不上气，进医院就转到 ICU 了，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她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她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他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7-8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她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她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10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5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他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他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6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

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他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明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五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妈妈来接我爸了。梦里他开着一辆很炫酷的磁悬浮公交车，沿着通往医院的路过来。梦里我妈好像挺不耐烦的，我爸就挺自然地上了车。最后那个离开的画面是七月，刚好确诊半年。凌晨三点，我在外面打盹，亲戚来叫醒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零，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一两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我爸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他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他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两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没有想通他的钱去哪里了，现在有了答案，我突然就释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挺心安，没有什么遗憾后悔的。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了他足够的快乐，他都在为自己而活，这些是我妈没有得到过的。真的过来了，你会发现过程很快，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太矫情了，而且没有必要。后来拍了一个视频分享我爸治疗的过程，想表达什么，那些东西才慢慢地抒发出来。我想过要不要掺进去一些感情或者不舍，营造一下世人想看的氛围，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太矫情。视频发出去之后，后台收到很多癌症家属的私信，很多人说我很勇敢，生命走到尽头是应该放手还是拼尽所有。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家人舒服地走，但他们不敢说，不敢承担失去父母某一方的后果。最开始搜索前列腺癌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爸爸都死了半年多一年了，还很伤心难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受。后来我想，他们难受的不一定是亲人的离去，而是难受亲人在的时候没能好好相处，完成一些遗愿。变成家里户口本上唯一的人是什么感受？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一个人走的。我爸去世之后，我知道自己开局拿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剧本，但我没有去做基因检测，查出来什么，要带着包袱活着吗？我可以接受死亡，但是我不能忍受死亡的过程带来的痛苦。我去查了国外安乐死的成本，也准备过2年开始写遗嘱。我不想结婚，遗产准备留给我闺蜜。有人说你这是气话，就像有人说到了年纪你就要生孩子的，但我觉得你确定了为什么不早做计划呢？我跟闺蜜说，没想到办一次葬礼这么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要买一个 LV 的包，把自己的骨灰放在包里，然后撒向大海。如果说家里人的死亡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活得可能比你们都要短，但是我要灿烂地活着。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风筝，现在父母手里，不管在哪里都有牵挂牵绊，会考虑风筝那一头的人。但当风筝线被剪掉之后，我就是个热气球，可以任意看世界，直到热气燃尽的那一刻为止，坠落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不会因为失了根而自我悲伤。最近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灌篮高手主题的纹身，它代表你要超越功成良田，成为那个最勇敢的队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

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的越长久。我想我们也可以尽情的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相信暖心的音乐也会给予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1: 等大雨下，西戳一下，等无畏必须要坚压，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抵抗。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

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远不如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并不复杂，所谓的世态炎凉是夸大了自己的付出，漠视他人付出的结果。在一切的得到与付出之间，如果感到了委屈，你的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绑架，至少是缺乏对真相的了解。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懂自己，也更懂他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爱的世界，我们难免受到委屈，受到伤害，谁能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在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很厉害的人。后来呢？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期待，小青会觉得非常开心。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关系，这是一首非常真实戳中我们成年人情感的对唱金曲，李荣浩和张惠妹合作完成。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这样一首对等关系也是在2021年就发行了，收录于李荣浩的个人专辑当中。整首歌的歌曲编曲作词制作通通由李荣浩一个人完成。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靓颖《成双》。

个小卖部演唱的女主角人物曲《成双》，又是和陈曦、董冬冬两位音乐人的一次合作了。下面呢，是令跟王力宏的合作作品《另一个天堂》，我们非常熟悉，由葛大为、王力宏填词，王力宏创作。这首歌灵感源于一次梦。

堂，这首歌呢是当年有一次王力宏做梦梦到了张靓颖，然后王力宏便在梦中和张靓颖一起录歌，梦里面呢歌词非常清楚，醒来之后王力宏就把歌词写下来了，于是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换一首相对比较热闹的新潮的曲风，来一起听一下来自于张艺兴跟 R.E.D 合作的作品，叫做湖南姚丁阔。这是一首极具有地域特色的年轻活力单曲，歌曲里面还融入了湖南方言和本土的文化元素，用年轻化潮流化的音乐方式去展示了湖南地域特色，传递自信鲜活热血的青春态。

好，非常的过瘾，对不对？而下面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文旅歌曲啊，就是和飞儿乐团一起，让我们来到月牙湾。当然，这个文旅歌曲是打引号的啊。歌曲呢是以敦煌的月牙泉为创作灵感的，他们把大漠风光、千年岁月和山海思念结合在了一起。只要前奏一响，辽阔苍茫的西域意境就扑面而来。

们继续来听一首合作的作品。那这两个名字可能看起来关联并不太多，其实也挺有渊源啊。来听林志颖和马伯骞合作的作品，叫做《温柔失控》。其实呢，这二位呢，在2023年的《披荆斩棘3》当中做过搭档，也成了好兄弟。来听《温柔失控》。

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的关注，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月川。
0: 对，月川跟我们来聊一聊，咖啡师的日常。
1: 对呀、啊，大家不是很
0: 挺好奇？哎，而且我跟 Miko 和月川我都说，我说最近我还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发现了，咖啡师作为一个职业，他必然就会有一些职业的要求啊，比方说我们进入到咖啡师这个行当里边，哎，有一些基础的要求，有一些等级要求。哦，现在有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哦，开始就跟练那个跆拳道黑带黄带一样啊，
1: 兴趣培养，
0: 哎，开始进入到我们咖啡师这个领域当中，说我们也要成为里面的这个体验者之一，
1: 对，
0: 拿个资质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低龄化咖啡师低龄化
1: 没有，其实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那种培训机构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咖啡师还是一个大家还挺向往的事儿，

0: 了，是不是？
1: 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相信说完了以后也会有人想要去体验一下。
0: 对，
1: 还这个Monica Apple 还在不死心地问我们，速溶黑咖啡也是提取物吗？不健康吗？还是只有三合一不好？ 是这样，你只要看到速溶两个字，它就是提取物。
0: 对，
1: 不别管它是单品黑的几合一什么什么， anyway 它就是提取物。
0: 对
1: 啊、因为它要做成速溶包，它就只能
0: 对，其实咖啡粉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它只有萃取物质，我们其实萃取出来的是咖啡液嘛。那你想速溶就完全就溶在水里面了。
1: 对啊，你一倒进去什么都没有。
0: 对，它其实是萃取颗粒。
1: 嗯，好，就是这个，就是不死心嘛，就是就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喝到健康？当然有啦，不死心的方法不就是我推荐的挂耳包吗？就是真的就是撕开倒水没了。
0: 对，
1: 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比速溶多了一个动作，就是扔掉这个挂耳包的动作。
0: 对，
1: 因为它是在用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豆子磨成的粉去萃取它。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些萃取物它不溶于水，当然它就你要扔掉这个挂耳包。
0: 之后那个咖啡粉是会留下的，它不会随着你冲水就化没有了。嗯，它还是会在那个滤袋里面。
1: 哎。啊，多一个动作，好吧，去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要吐血推荐了啊。好啊、这个还有人感觉说微博里边越来越多大咖咖啡元素啊，除了有品鉴交流，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消费理念，认同吗？
0: 嗯，我觉得，
1: 大咖，
0: 蓝色的那个是吗？
1: 不知道呀，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指的说是，就是一些商业连锁的咖啡店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微博里面呈现广告吗？
0: 对，我觉得一方面广告 slogan 吧，那是肯定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有讲过，说精品咖啡学现在已经变到咖啡美学，它其实是一种包括第三空间的消费呀，包括一种生活态度，包括其实我们节目不也是乐享生活吗？
1: 嗯，
0: 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嗯，就是去追求一种更纯粹的，或者说很忙碌的工作当中，我们找一个时间坐下来休息，喝一杯好的咖啡，其实这就是生活态度啊。
1: 嗯，但是我们节目之所以会请精品咖啡的创始人来聊，联合创始人来聊，也是因为我个人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可能是过了那个看广告的年纪，就小时候十几岁可能就觉得，
0: 对，
1: 哇，丝滑般的感受，就会觉得速溶简直了。啊，是这样，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完全被广告所蒙蔽的这个年纪了、所以现在我会比较理性的来看待广告。你想要传递这个生活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理念是否就和你的产品划等号，这个是在我心里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0: 对
1: 啊，你可以传递这个喝咖啡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我依然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广阔的咖啡市场去选择一个真正健康和适合我的。
0: 对，
1: 不是说你说你提出这个概念好了，那只有你的品牌符合这个概念，
0: 就
1: 不是
0: 性消费的典范。
1: 哎，对，你看这好，还有人说了，咖啡师一定是热爱咖啡从事这个职业的，对吗？
0: 热爱是一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天其实想聊的事儿，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对咖啡师的有误解，就是不是说你站在那儿拉花，然后做一个美美的什么郁金香桃心儿，那个就是咖啡师。其实他真的有一个咖啡理念在里面，就刚才你说的，包括很多这些广告在讲的我们的那种态度。
1: 嗯，
0: 其实咖啡它是，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我们会去学它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喝红酒，但是我们喝红酒，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瓶整装的红酒。
1: 嗯，
0: 你不可能去咖啡庄园参与它的采摘酿造，这个都不太可能。
1: 嗯，
0: 但是我们咖啡来讲，它是可以全程参与的。我从拿到生豆，包括我选择这个生豆，我们做杯测的时候，我们选了这个豆子，然后拿到生豆回来，我们要挑。我讲过手挑嘛，我挑那些瑕疵豆出去，然后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不断的试它的，我们叫烘焙曲线。
1: 嗯，
0: 它会有不同的烘焙的方式，然后带出它各种不同的味道。然后这又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过程，它很有意思。然后再到它变成了豆子。我们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再用不同的萃取方式去冲。
1: 嗯，
0: 手冲就更有意思了嘛，你可以随便调节它的味道。包括我们在做意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拉花然后端给你们的那个过程，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之前，我们

0: 每一次每一批豆子来了之后，我们都要去调磨，根据这一批豆子的烘焙度去调这个磨的粗细度，然后调好了之后再去量粉的量，然后再去调咖啡机的水量和蒸汽温度，然后才是我再去萃取咖啡拉花这个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就可能你喝的每一杯咖啡，就名言嘛，就是全世界没有两杯完全一样的咖啡。
1: 嗯，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咖啡师的这个职业的门槛在哪里？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门槛来讲就是你的技术，因为其实拉花或者说是再往前它比如我们打奶泡啊，或者说咖啡的萃取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虽然现在机器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这种意式的一般欧美啊会流行这种意式咖啡嘛，它是用那种意式咖啡机来萃取，那其实现在有那种就是超级贵的机器，然后它的那种稳定性已经非常好了，它出的咖啡液的浓度然后加上打奶泡的绵密程度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手工的技巧，就是我要学习怎么把奶泡打得绵密，没有过多的空气，然后又不会打得太发，就是正好适合的一个奶泡的浓度，然后再去融到咖啡液里面，怎么去拉花，拉花也是要技巧的嘛。对，但拉花其实会取决于你之前的咖啡的浓缩咖啡的萃取以及奶泡的打发程度，所以这个还是真的要有技巧的。
1: 我想问的门槛是说我们会有专门的类似于说我说主持人的门槛在哪儿 ？OK，那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试，
0: 对对对，
1: 那你要拿到这个资质的证，或者是我会有一些学习的机构你可以去学习，然后之后你会有一个结业的这样的，所以国际上面对于咖啡师的认可，它是大家是统一标准了吗？
0: 其实现在应该算是统一吧，就是精品咖啡师来讲，之前是有我有说过欧洲精品咖啡协会和美国的精品咖啡协会，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应该他们两个合并了，就是变成了一个精品咖啡的认证的机构。但是其实好像咱们国家有自己的职业资格认证，就是好像跟你们主持人是一样的，他有各种什么一级咖啡师、二级咖啡师之类的，就是应该也是有那种，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那种职业培训体系嘛，就是类似那种也是国家承认学历的那种，他会有，好像跟国际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1: 那这个学习的时长大约会是多少个？
0: 对，就是我们讲其实咖啡它是有一个系统的嘛，它是一个体系，那我们从就是它从生豆的选择开始，然后烘焙呀，然后再研磨再制作咖啡，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体系，我觉得这个理念可能是需要真的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学习和领悟的，包括你要喝过很多不同品种的豆子，或者说这一只豆子你要烘焙出不同的味道，你才能说我是了解咖啡或者我了解这只豆子的。但是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嘛，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的国内咖啡市场有点过激发展，所以会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商业培训机构，他们是有速成的这种发证的，据我所知是有的。对，
1: 任何行业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混入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对，有可能刚才我说拉花，如果说你只学拉花的话，我相信如果手不是很笨的人，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应该能拉成型。对，
1: 这个成型是比多复杂的一个花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事儿。就是你花型，我们基础花型就三种嘛，就是桃心、郁金香还有叶子，其实就是正推反推两种，对，两种手势。但是你说我能再说一个特别解嗨的事情吗？就是我师傅，其实因为我师傅是一个精品咖啡师嘛，然后怎么讲呢，他是非常不推崇拉花的，就是他的理念就是好喝的咖啡一定拉不出花，这个是真的。
1: 这个我们要作为咖啡师的日常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这个就是咖啡油脂。就是如果你想要

0: 拉花的话，那你油脂一定要够厚够饱满。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咖啡油脂是不健康的。
1: 对，我们喝这个精品咖啡的时候，或者是挂耳包的时候，还会建议大家滤一下。
0: 对，是要尽量减低油脂的萃取。
1: 哦，但是为了拉出好看的花儿，就不得不
0: 对它意识萃取的方法就是高温高压，那就是瞬间把所有能萃取出来的物质全部都萃取出来。
1: 嗯，
0: 那油脂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油一定要，这个教
1: 油一定要很饱满。是，
0: 对对，这个教大家一个技巧，大家看这个咖啡油脂的时候，尤其是可能你们去外面咖啡店点美式的时候，
1: 嗯，
0: 他们是用意式咖啡加水的方式做嘛，
1: 嗯，
0: 然后你就看它上来之后这个油脂是什么样的。如果它不是结块的，它比较平均，然后薄薄的一层，
1: 嗯，
0: 没有那种虎斑，我们叫就是老虎身上那种花纹，
1: 嗯，
0: 如果没有那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阿拉比卡。如果有那种结块的油，或者说是那种老虎的花纹的那种，你就尽量不要喝了，它就是罗布斯塔。
1: 哦，
0: 对，就也就是我说，
1: 就豆子不太好，
0: 对，用来做浓缩咖啡的那种，对，就不健康。
1: 而且多数的商业咖啡了，也会混入这个。
0: 就现在好像应该好一点，
1: 好一些，
0: 就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应该好一些了。
1: 嗯，会有一些阿拉比卡的豆了，但是，哎，刚才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0: 对，
1: 没有拉花的情况下，
0: 对，
1: 怎么来分辨说？
0: 拉花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的油脂颜色是不是均匀，
1: 那个哦，
0: 然后有没有块状的那种。
1: 哎，我观察过，就是它拉花就到最后，因为它会化掉嘛。
0: 对，
1: 如果你不马上喝，它会化掉。
0: 对，
1: 它化掉的这个过程会呈现那一块一块的。
0: 对，那
1: 我观察过，
0: 就应该是不好的。
1: 哦，
0: 就它，但是它也不会完全化掉。
1: 嗯，
0: 它只是说奶泡可能就是空气慢慢出来了之后，会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绵密了。
1: 嗯，
0: 对，会变得比较粗糙。嗯，
1: 然后不管是拉花还是没有拉花，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它这上面一层油脂的这个状况，
0: 包括颜色是不是过深。
1: 嗯，
0: 如果过深的话，肯定就是这个豆子的烘焙度非常非常深。
1: 嗯，
0: 或者是放很久
1: 啊，哦，明白，
0: 放出油那种，对，
1: 对，吸出油了自己。好，这个油脂它要比较均匀，
0: 对
1: 啊，然后比较
0: 薄
1: 薄的一层，然后又就是不会结块吧，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比较
0: 流动性相对好，
1: 连结在一起的。说明你喝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那么陈年的感觉。
0: 对对对，相对新鲜。嗯
1: 啊，就这你们现在问的问题啊，我真的左旋肉碱咖啡是咖啡吗？它只是一种减肥产品吧。
0: 对，我也想知道。
1: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减肥产品
0: 啊。我去帮你们体验一下试试，我来告诉你。
1: 但是前面因为加了这么多的附加的这个形容词，我觉得以我个人啊不专业的判断，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话，我觉得它九成以上不是。不是，它可能连速溶的那个提取物可能都不一定是，或者是给了一点速溶，类似于速溶的颗粒。
0: 对，我觉得它应该也是那种就是咖啡饮料或者说减肥产品。
1: 嗯，因为它更重点在于前面四个字，好不好？这是它的，哎，对，是它的重点。好了，有人说了，拉花是重点吗？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真的不 care 啊，更喜欢一杯本色咖或者是分层咖。说是分层咖，分层咖
0: 加冰。
1: 不是，有一些分层咖其实靠奶泡啊。
0: 还是得加冰。
1: 嗯，就奶泡再加冰。
0: 对。就是所有的分层你们就记住，精髓一定就是加冰。
1: 啊，好了，说调制咖啡杯子对咖啡的喜爱。
0: 杯子。
1: 嗯，杯子决定味道。
0: 杯子杯型会影响到，如果说
1: 什么叫杯子对咖啡的喜爱，你的杯子还有情感啊，说我不喜欢这款咖啡。你是这意思吗？说能不能是这样。好，咖啡师先来说说杯型决定味道的问题，让他再调整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可以补充发给我们。
0: 杯型，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在喝不同的咖啡调配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杯子的形状，比如说摩卡会用那种锥形杯，然后或者马克杯，
1: 嗯，
0: 然后卡布会用那种比较圆肚的那种，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应该是这样，就是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形状，然后我们在拉花的时候，这也是配合拉花技巧的， 或者

0: 都是配合我，像一般摩卡都是要画，就是他拉出一个基础的花之后，在上面挤了巧克力酱之后再画。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对吧？可能是这样。
1: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让他补充一下提问。
0: 好吧，补充一下。
1: 对，因为我觉得杯子不决定味道啊、嗯，就是按他的提问的话，因为其实杯型。我自己的体验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影响，但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它不能叫决定嘛。
0: 其实拉花都不决定了，
1: 对，它不取决于就这件事情啊。
0: 它只要你的咖啡和奶的比例是固定的
1: 啊。
0: 其实
1: 你说什么决定味道？豆子决定味道呀。
0: 对，豆子和奶，
1: 对，决定了味道。
0: 当然还有手艺，这就是咖啡师的存在的意义。
1: 哦，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啊，这个手艺，当然我们知道熟能生巧这件事情。手艺的偏差到底会给这杯咖啡的口感偏差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啊？
0: 真的是非常大，
1: 天差地别吗？
0: 对，天差地别。
1: 会特别难喝吗？
0: 会。
1: 不，给我描述一下这难喝的感觉吧。
0: 如果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豆、同样的牛奶的基础上，那首先你萃取，我刚才讲很复杂嘛，就是你这个我调这个磨，然后它的粗细度，当然如果在所有我都调好的情况下，我也有喝过，就可能面试其他咖啡师的时候喝过，那可能对，就是压制，就是你可以看微博上面的图，
1: 嗯，
0: 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基本上就是做一杯意式咖啡的一个萃取的过程。那其实你看第二章，它那个粉饼是要压得非常平的，而且在那个槽线之下，
1: 嗯，
0: 旁边还不能沾咖啡粉。首先这个就是第一个技巧，
1: 嗯，
0: 然后我们学的时候是说，你手四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五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时候，要是16磅的重量，嗯。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手感问题。我们之前是会用磅秤来感受这个16磅到底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压这个粉，它的这个紧实度就刚好，
1: 嗯，
0: 然后压出来的这个咖啡液的，包括我说油脂啊，然后整个的浓度啊，它会影响到它浓度的，有的可能压不好或者压偏了，它就会变得比较稀，
1: 嗯，
0: 或者味道比较不平均，嗯，
1: 嗯，
0: 然后就是打奶沫的过程也是，有的人会打的温度比较低，
1: 嗯，
0: 有的人会打的奶沫和奶融合度不好，会分离，就是你可能，嗯，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判断它有没有打好的，一个是你喝到的时候的温度，85度嘛，这个之前也说过，还有就是它，溶解的，就你们可能觉得叫溶解，但是我们讲叫分离，奶和咖啡分离会不会很快？
1: 嗯，
0: 如果它很快就变成了上面是奶底下是咖啡的话，那就是证明它奶沫和整个的手法都不好，就它的融合程度不好。
1: 哦，这个和奶或者是咖啡本身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手法导致的，这个
0: 对会分
1: 分层过快，
0: 嗯，对，
1: 哦，
0: 就你喝一般可能你喝一杯意式差不多半个小时，
1: 嗯，
0: 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它只要不会分层，那就证明它的咖啡师的手法非常好。
1: 嗯，
0: 哎，拉花也是分两段，第一段是先融合然后再做那个花性，
1: 嗯，
0: 就是还是豆子和奶决定了一切。就是我学的时候，我师傅用的豆子就很好。
1: 豆子、奶，到第三步才是咖啡师的手艺，
0: 是口感，
1: 哦，
0: 其实是，嗯，
1: 哦，
0: 就是
1: 这个
0: 味道已经固定了，但是其实你整个的口感和你整个过程当中这一杯的体验。
1: 你知道我们听众里边也有跟我一样好奇的，说那忒难喝的咖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速溶啊？
0: 对，没有。如果说意式的话，就是你喝的时候，你第一口感觉特别苦。
1: 嗯，
0: 就是，嗯，因为我的咖啡你喝过吗？入口的时候它是甜的，
1: 嗯，
0: 对，它不会是一下喝下啊，怎么那么苦？
1: 嗯，
0: 然后扎舌头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奶沫，如果不绵密的话，你就会有很明显的那种空气感。就是奶沫在嘴里的时候那种空气感，
1: 嗯，就第一下下去觉得特别苦，
0: 对，
1: 这已经算是
0: 就很
1: 忒
0: 难
1: 喝的咖啡的里面比较高的级别了哈。然后还有一种描述，我记得以前也是一位听众描述的，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咖啡就喝下去，他觉得有点拉他的舌头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扎舌头那个
1: 啊，这个是就是咖啡豆
0: 发霉豆嘛，
1: 嗯，
0: 或者过热过凉其实都不好。就是你喝第一口的时候感觉它的温度是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又不烫的那种是最好的，
1: 嗯，
0: 也有人会把奶打得特别热，嗯，我也喝过那种，就是，哦，我天哪，
1: 感谢我们 Coffee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朋友们在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啊，相比全款买车，销售人员一般会向您极力推荐贷款买车，并且贷款买车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贷款买车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的优惠政策背后却猫腻多多，暗藏深坑，稍不留神就会中招。本期节目就为您揭开汽车贷款的各种坑，避免上当。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首歌，韩磊刘杰，你变了没有？

韩磊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郁，歌词带着款款的问候，是探寻也是期待，你变了没有，其实是一种暗示，要记得回来带我走。我们来说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销售所说的零首付低价购其实并不划算。事实上，新车贷款最低首付是20%，新能源汽车可以低至1.5%。零首付购车根本就不合规定，有的虽然第一年还款看似划算，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来吧，继续来听歌。

爱的供养原唱是杨幂，而张杰和张靓颖的合唱版在编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演绎出不一样的中国古典意境。张杰与张靓颖的完美合音，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为歌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鸭子》。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乐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0: 个月亮。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地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3: 先锋帝接过肃顺拿来的这两个鸡蛋，心里不由一阵难受啊，皇上竟然落到这一步田地。然后他自己磕开了一个吃，剩下那个告诉韩来玉，你把他给大哥送去吧。当韩来玉拿这鸡蛋给到宜贵妃手的时候，宜贵妃眼泪下来了，心说这是帝王家过的日子吗？可是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啊，从北京到热河行宫也就是500里地左右的路程， 没想

到咸丰帝却感到这条路极其漫长艰难行走，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吃不好睡不着，眼看着离着行宫还有百里之遥，没想到连馒头鸡蛋都没得吃了，那怎么办呢？肃顺只得再次派人到附近去寻找吃的，找了半天弄来半袋玉米还有几个贴饼子。唉，肃顺叹口气，这些留给皇上皇后吃吧。那大伙怎么办呢？后来啊，这个惠亲王免于给出个主意，说干脆发动这些御林军到周边这树林里头挖野菜去吧。肃顺一看也没别的辙了，只能让大家去挖野菜吃。哎呦，这个罪受的就甭提了。他们往前又走了段路，日落时分，队伍来的一个小村叫陈家庄，于是便在村口上给咸丰帝找了一个洁净的院子，让咸丰帝直接住这儿，然后在这户人家又开始煮棒汁粥。煮好粥之后，拿着贴饼子一碟咸菜递着咸丰跟前儿，咸丰帝端起碗来一喝这粥，感到格外的香甜呐。他说，这是什么做的？怎么这么好吃啊？朕在宫里的御膳为什么没有这个呢？肃顺一听这话，当时眼泪没下来，心说这是老百姓的吃食，给皇上的御宴上哪能有这些呢？于是便说，皇上，这是玉米棒汁粥，老百姓家的粗粮吃食，自然御膳上不会有啊。哦，咸丰帝说，那朕知道了，你告诉御膳房，等到热河之后，一准每天要给朕熬一碗玉米棒汁粥喝。哎，肃顺心的话，皇上现在真是饿急了眼了，没想到吃什么都那么香甜呐。他也不敢说别的，只能是不住的点头。然后咸丰帝说，还有吗？再给我来一碗啊。肃顺这才发现眨眼之间这一碗粥皇上喝完了，于是连忙端着空碗出去。时间不大，一个青年美少妇端着一碗玉米棒汁粥进来了，到皇上跟前行了礼，放在了桌上。这少妇虽出自农户之家，但是也有几分姿色。咸丰帝瞧瞧人，看看这碗粥，然后便夸奖他说，你好手艺呀，熬的这粥真好喝呀。那少妇听了也挺高兴，但是他可不知道咸丰帝真实的身份。一看前后好多人围拢着，知道这一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究竟是谁弄不清楚，于是连忙行了个礼说，哟，俺们这些都是小农家的饭食，还怕您这尊贵的客人吃不惯呢。咸丰帝听完之后笑了笑说，哪里，吃得惯吃得惯。说着便吩咐太监韩来玉，还不打赏？这韩来玉答应一声，打袖筒里掏出一块大金元宝来递给这少妇了。这少妇活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一块金元宝啊，哎呦，当时高兴的差点没蹦起来，连忙给皇上行谢礼，哟，您老可真是富贵之人呐，我可多谢您了，咣当磕一头。咸丰帝瞧着也高兴，冲肃顺一使眼色，肃顺当时就明白皇上意思了，连忙安排这少妇去沐浴更衣，当天晚上让他为咸丰帝侍寝。您说咸丰皇上都到这份上了，还没忘记贪恋美色呢，这真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都喝棒汁粥充饥了，他也没忘了调情。当然光调情也不行啊，一路上他还得随时批阅奏折，他也时刻关心着京城的动态。那么这个时候的北京城

成又怎么样了呢？翻回头来，咱们再说京师。自从咸丰帝出逃之后，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裕亲王奕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人，便负责着与英法联军的公使议和事务。失意多年的奕欣，这次等于是替天子看家，再次又受到了重用。于是他决定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努力办好这回的差事，让皇上、满朝文武以及天下的臣民都能够对他刮目相看。很快，奕欣便向英国公使厄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发出了召会。在召会中，他说：本亲王受命奉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即日便会派横旗、蓝卫文等前往面议和局，望贵大臣暂息干戈，以敦促和谈，为此召会。厄尔金和葛罗看完他的信之后，认为清朝政府目前这个态度不强硬了，心里头便有了数。特别是当他们听闻大清国的皇帝咸丰帝出逃的消息，不由暗自欢喜啊，心说这足以证明清朝政府国力衰弱，已无力抵抗外国的军舰和洋枪洋炮了。于是外国公使便更加强硬起来，等到谈判的时候，他们简直目空一切，这一点也让恭亲王十分气愤呐。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外国人竟如此之猖狂，而且叫嚣着说：亲王殿下，如果你们大清国有和好的诚意，那就应该立刻放了巴夏里，否则免谈。听他那口气，根本就不像是在谈判，完全就是像在威胁。一向高傲的恭亲王奕欣怎能够接受这样的说辞呢？于是他便冷冷地说道：谈判应该本着平等的原则进行，如今英法联军住在我通州，荷枪实弹，虎视眈眈，你们这样做，我大清国怎能随意就放了巴夏里等人呢？一提到巴夏里，恭亲王啊也感到有些头疼，因为这个家伙本身是个中国通，而且呢狡猾奸诈。当他通州被擒之后，被押在京城刑部的北监里，清朝政府让他写一封给英国首相的信，就是退兵书。巴夏里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却提出了一个让清政府难堪的条件，那就是他只会用英文写，不写中文。当时大清朝廷的文武官员有数百位，却没有一个能看懂英文的，这不是明摆着耍手腕吗？一气之下，有些官员便纷纷提出对巴夏里处以极刑，严惩此人以防后患。其实当时咸丰帝也动了这个念头，可是迟迟他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他认为巴夏里是英国侵略者侵华的罪魁祸首，这个人不杀难解心头之恨，但是留着他当活口做人质，可以以此来要挟联军。现在咸丰帝出逃，恭亲王和英法公使周旋的焦点竟然是巴夏里，英法两国要求释放巴夏里，包括和他一块被擒的30多名随员，并且声称这些人在未回之前断不能罢干戈，你们也别想促成和谈。接到外国公使的召会，恭亲王和留守京师的几位大臣桂良、文祥、

宝云等人便开始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谈判尚未进行，结果如何难以预料。此时万万不能放了巴夏利，一旦要是把他放了，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呐。这只饿狼似的人物要反扑过来，那岂不伤人更重？所以暂时啊，只能继续关押。而且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情况应该上报咸丰帝。于是一份600里加急便送到了咸丰帝的面前。这个时候的咸丰帝刚刚到达热河行宫没两天，这个热河行宫又叫避暑山庄，它位于长城古北口外春山环抱之中。热河发源于燕山山脉，又称叫五裂河，自北向南犹如一条幽龙蜿蜒流过。这里风光秀丽，水土肥沃，原本是内务府管辖的黄庄所在地。热河行宫呢，就位于五裂河两岸，它初建于康熙41年，康熙47年基本就定型了。后来经过乾隆、嘉庆等几代不断的修整，成为清朝的一座最大的行宫。康熙帝选择在口外建行宫，固然是跟游乐有关，当然叫避暑山庄也是为了到这个地儿来避暑。康熙帝最怕酷热，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不管是住在圆明园、畅春园，还是住在西郊，他都感觉没有避暑山庄那么凉快。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围猎有关。清军入关前后，彪悍的八旗军队以骑射著称，并且以骑兵灭了大明王朝，取得了天下。入关之后，朝廷最担心的就是长期的舒适和平生活，使满洲的八旗子弟忘了骑射的根本，因此必须得坚持不断的游猎骑射。也是因为这一点，在这儿建有规模宏大的木兰围场。热河行宫的范围也比较广阔，在布局规划上大体分为宫殿区和园林区。行宫的正门叫立正门，门楣正中的石匾上刻有满汉蒙维藏5种文字。由立正门向北就是正宫区，宫门叫午门，门内外两侧分别设有外朝房和内朝房，是后朝官员暂时休息的地方。第二道门匾额上题的是避暑山庄，这是康熙帝的御笔亲题。山庄的正殿叫淡泊敬城殿，全部都是用楠木做成的，因此又叫楠木殿。一进大殿便会让人感到异香扑鼻啊，一切的庆典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后殿叫四至书屋，这是皇上召见文武公卿的地方。寝宫的正殿叫烟波至爽殿，自成一组院落，跟四只书屋一排19间，犹如屏障相仿，因此又咸丰帝说：“快打开，给朕念念。”这时候正好宜贵妃在旁边，于是连忙接过了折子，打开之后给咸丰帝仔细读了一遍。咸丰帝听完，深知事态的严重啊，于是他告诉韩来玉说：“快去传肃顺等人前来议事。”这韩来玉刚想走，宜贵妃却叫住他：“慢着。”然后转向了皇上说：“皇上，此等急事不用再议了，以陈妃之见，皇上应该即刻下珠玉才好啊。”咸丰帝想了一下，他说：“好吧，那就爱妃代朕拟旨吧。”于是宜贵妃

提起笔来蘸饱了墨，按照咸丰帝的意思写下了几个大字，叫纵妻扶举速成。当天晚上这份谕诏便600里加急送往京城。其实在折子上写那几个字儿的时候，宜贵妃就明白了，咸丰帝并

先锋帝这才算松了口气，他往龙榻上一靠，自言自语地说，这回多方兵力增援京师，朕看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还能够有多大的威力。可谁知道先锋帝调集兵力的谕令还没到各省督府手里呢，京师的大门却被英法联军给轰开了。一时间京师炮火连天呐，咚咚咚咚咚，英法联军的援兵已到，他们将方圆40里的皇城层层包围，然后向京城开炮，清军节节败退，他们一路追赶，追到海淀，追到了圆明园。联军一面叫嚣着，一面狂奔着，一路追杀，他们简直丧尽天良，无恶不作呀。一路上的男女老少四散奔逃，哭喊声一片，那是极其悲惨。而更令人难以接受天怒人怨的是，他们接下来将要毁坏的一个目标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堪称是万园之园，它位于北京西郊。康熙年间，康熙帝偶然发现了这座明代遗留下来的废园，他认为这里地理环境优雅，这园子长期不住人，荒草老高，凌乱不堪，只要修缮一下，一准儿是一座美好的园林。果然不假，很快便修整得极其漂亮。这个名字呢，也是康熙爷亲自给命名的，后来他的儿子雍正帝以此作为行宫，一年四季基本上都住在这里。到了乾隆年间，发展到了顶峰，圆明园又称为圆明三园，就是圆明园、畅春园和启春园由这三园组成，另外还有一些属园，像清漪园、静明园、静怡园、惜春园等等，形成了绵延十几里的人间大花园，占地面积有140多公顷。此后又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朝皇帝的完善，到了咸丰年间，圆明园已经成为了皇家别墅，是皇帝春秋夏日避暑听政的人间圣境。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它不仅仅是一处荟萃了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富丽堂皇的园林，还是一个珍藏历代珍宝典籍文物的博物馆，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明珠。它熠熠生辉，璀璨夺目，为世之罕见呐。圆明园这个建筑也融汇了东西方建筑之精华，它各个殿宇的建筑都非常宏大，气度非凡。比如说正大光明殿朴素典雅，洪德宫、秀山房等寝宫珠光宝气，奢华无比，有的地方宁静淡泊，有的地方风韵优雅，像珍翠轩、听雨轩、同乐园、山高水长楼、万安殿等，那都各具特色，各领风骚，曲折多变，富有情趣。殿内屋宇的室内间隔也大多采用门罩、屏风、绿纱橱等来隔断，墙壁上挂着中国山水画、飞禽走兽图、古代仕女图、苍龙猛虎图，那都是件件珍品。另外还有西洋画，什么土耳其的少妇、威尼斯的风光，也都是佳作。总而言之，这座园子是中西合璧的典范。有的楼阁是典型的东方建筑，四环曲折，飞檐走壁；有的楼阁则是西式建筑，呈几何形状。比如说在西洋楼阁之间

还巧妙地立了十几只大白鹅和几只山羊，羊嘴和额头处都有喷水口，日夜细水长流，水池边还依次摆列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星兽的兽头青铜像，每隔一个时辰换一个星兽喷水，水柱高达三四尺，每到中午这十二星兽会同时喷水，水柱金光耀眼，十分绚丽。圆明园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园中有林，林中有园，园与林高度的和谐统一在一起。从楼阁凭栏远望，举目所见皆是名山秀水间，楼阁点缀。园中一共有40多处景观，大多呢是仿作江南的名胜，比如说平湖秋月，比如说曲苑风荷，还有什么杏花春、武陵春，还有风岛瑶台，院落间溪水婉转，水面上落英缤纷，水边杨柳依依，鸟住莺啼，繁花似锦，林木葱郁，真好像一座仙山，琼楼玉宇。此外，圆明园还是一座世之罕见的文物馆，包括远古时期的甲骨文、汉代的彩陶、唐代的字画、宋朝的织锦绣、明朝的刻本，还有来自西欧的大字明钟、天体运行仪等等。圆明园堪称是人间第一宝库啊。然而英法联军这群暴徒闯进来之后，一方面令他们感到了惊讶，惊得目瞪口呆，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了疯狂的掠夺。当英法侵略者来到圆明园的时候，是法军比英军先到的。圆明园本身也有守军，大概2000多人，但是这些人却表现得一塌糊涂，洋人一到他们就开始胆寒了，一仗都没敢打，一会儿的功夫竟跑得逃散一空。恭亲王奕欣和桂良、文祥等人也都在这里议事呢，一听说英法联军来了，也不敢留在圆明园了，因此便纷纷寻找其他躲避之处。天色将晚的时候，恭亲王逃到了长辛店，便在极其简陋的房屋内就这么凑合了一夜，这一宿他也没睡好觉。而当大难临头之际，反倒是平时那些不起眼儿、让人歧视的太监，没想到其中有一波人却开始抵抗了。住在圆明园里头大概有500多名太监，他们很多人聚在一起高喊着不要亵渎圣物，不要踏进圣殿，然后接力的来阻挡这些法军进入圆明园。在这些个太监里边还有20名是技勇太监，什么意思呢？就是会武功的。而且这些个太监平时的时候就可以手拿武器，因此在八品首领太监任亮的带领下，他们奋勇向前，用佩刀和鸟枪进行着抵抗。在搏斗过程中，联军有2死2伤，但是毕竟他们寡不敌众啊，最终这20多名技勇太监全部殉难，但他们的行为已经足以让那些还没打仗就先逃跑的懦夫为之汗颜。然后剩余的那些太监多被法军所驱散，有的一边走着还一边高骂法军，诅咒法军必遭天谴，也有的太监和宫女不忍目睹他们朝夕相伴的这座圆明园被蹂躏而选择了自杀。当法军冲进了圆明园之后，发现这里200多座中西风格的建筑极其优美，简直比法国的凡尔赛宫等欧洲上乘园林还要漂亮，一个个全都惊呆了，不住的狂呼：“太
太漂亮了。其中一名法国军官说，这简直就是1001夜当中所描述的人间仙境，即便是拥有再丰富的想象力，我们也没办法想象这样的情景触手可及。从前从没有任何的欧洲人和外国人踏入过圆明园的门槛，对于这样一个别致优美、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和大宝库，那些个法国人简直是垂涎三尺啊。在没有人进行强制性规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这些法国的军兵内心的贪欲一时间点燃了，他们开始疯狂的大砸抢。很快园中一片狼藉，珠宝洒落满地，有一名法国的军官抢到了一串极其漂亮的珍珠项链，每个珠子都有玻璃弹球那么大小，他把这串珍珠项链戴在自己脖子上来回摇晃，差点缠死，后来赶紧解下来了。事后这串项链据说在香港他拍卖了3000英镑。法国的司令孟豆班为了维持秩序，他强调自己手下这些个士兵每人只许抢一件东西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但是他这命令下完了之后竟然没人听，法军的士兵继续抢掠，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多钟。当士兵们离开圆明园回到城墙外的营地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是口袋鼓鼓囊囊，塞满了珠宝金银。而当英国的步兵到达预定会合点的时候，他们看到法军早已到了那里，帐篷里堆满了奇珍异宝，法军的士兵身上珠光宝气，有的斜披着金银饰带，有的头上裹着五彩锦穗花的头巾，那是贵妇人戴的，他们戴着在那里玩耍，看上去跟人妖似的。再瞧法军军营的地上到处都是丝绸制品和珠宝，包括营帐的帐篷床单都换成丝绸的了。英国的士兵见此情景一个全都傻眼了，羡慕至极呀、这都哪儿来的？哦，圆明园里弄来的。马上他们明白过来了，于是即刻便冲向了圆明园。当这些英国步兵到达的时候，一个多小时前他们的司令格兰特已经率着骑兵的先头部队到达了这里，而且他也亲眼见证了法国人的贪婪。当时有些鄙视地说，看到各种的财宝遭受这样的强掠，真是让人心寒呐！这园内的宫殿中没有一间房子没有被法国人动过。而这样的话语刚说没多久，也该着格兰特打脸，英国的军兵便闯进了圆明园。接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跟法国人一般无二，甚至更为猖狂。骑兵以及很快赶来的步兵全部只顾抢东西，没有人愿意执行格兰特的命令。格兰特喊半天没人听，一瞧这种情况得了，他也跟猛豆班一样，不再是一个劲儿的跟他装模作样了，他也跟着一块抢上了。等到纪律稍稍恢复之后，格兰特便下令英军士兵交出赃物，并且要求公开拍卖。拍卖持续了3天，当时总共卖了近10万英镑。在赃物变成赃款之后，英国的军兵进行了集体瓜分。而法国士兵没有搞拍卖，他们抢到的东西是谁抢了谁得。由于英军士兵到中国有额外的津贴，这个法国士兵有的不愿意带这么沉的东西，就开始卖给英国人。英国士兵使劲往下砸价，一块金表，一大串珍珠，还有几颗宝石只卖1-2英镑。那法国人也干了。等抢夺完了之后，格兰特对英国人捷足先登耿耿于怀啊，为什么你们先抢啊？要求孟豆班和英国

平分在圆明园中发现的金条。孟豆班被逼得实在没辙了，只好将法军抢到的一半金条还有一个宝石权杖全都做礼物敬献给了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剩下的一半金条还有不少的珠宝，孟豆班又让人赶紧送回法国去献给法国的国王拿破仑三世。圆明园被抢掠和毁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连鄂尔金都感到万分震惊啊！他也没想到英法联军竟如此之猖狂。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抢夺财物，恭亲王一心闻报，马上派600里加急速报咸丰帝。因为地理的间隔，等奏章到达热河的时候已经是几天之后了。咸丰帝接到这份奏章简直愤怒不已啊，他痛哭流涕，一边哭着一边说，一定要严惩这帮洋鬼子夺回圆明园。于是当天连发了7道谕诏，调各路秦王之师前来保护京城和热河。而由于桑格林沁和瑞麟这两个人在战场上

一点关系，这是一首非常真实戳中我们成年人情感的对唱金曲，李荣浩和张惠妹合作完成。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这样一首对等关系也是在2021年就发行了，收录于李荣浩的个人专辑当中。整首歌的歌曲编曲作词制作通通由李荣浩一个人完成。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靓颖成双。

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演唱的女主角人物曲《成双》，又是和陈曦、董冬冬两位音乐人的一次合作了。下面呢，是张靓颖跟王力宏的合作作品《另一个天堂》，我们非常熟悉，由葛大为、王力宏填词，王力宏创作，这首歌灵感源于。

天堂，这首歌呢是当年有一次王力宏做梦，梦到了张靓颖，然后王力宏便在梦中和张靓颖一起录歌。梦里边呢歌词非常清楚，醒来之后王力宏就把歌词写下来了，于是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换一首相对比较热闹的新潮的曲风，来一起听一下来自于张艺兴跟 R.E.D 合作的作品，叫做湖南姚丁阔。这是一首极具有地域特色的年轻活力单曲，歌曲里面还融入了湖南方言和本土的文化元素，用年轻化潮流化的音乐方式去展示了湖南地域特色，传递自信鲜活热血的青春态。

哇、wow, 非常的过瘾，对不对？而下面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文旅歌曲啊，就是和飞儿乐团一起让我们来到月牙湾。当然这个文旅歌曲是打引号的啊，歌曲呢是以敦煌的月牙泉为创作灵感的，他们把大漠风光、千年岁月和山海思念结合在了一起，只要前奏一响，辽阔苍茫的西域意境就扑面而来。

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合作的作品。那这两个名字可能看起来关联并不太多，其实也挺有渊源啊。来听林志颖和马伯骞合作的作品，叫做《温柔失控》。其实呢，这二位呢，在2023年的《披荆斩棘三》当中做过搭档，也成了好兄弟。来听《温柔失控》。

内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

0: 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再度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的一位音乐人的作品，他叫刘武斌，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电子音乐学会理事，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作品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第13届内蒙古自治区艺术萨日纳奖、内蒙古自治区室内乐比赛第5届、第7届歌曲创作类一等奖等等。由他作曲、高桦春作词、孙琦演唱的歌曲《杏花梦里开》是一首思乡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朗朗上口。还未走进四月的窗口，你的等候早已开满枝头，那一缕清香欲说还休，就像一怀道不尽的乡愁，暖了心，湿了眸，描不出，画不就，烂漫在乡音萦绕的梦里头。通过对杏花的赞美，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怀念。

接下来的这首《哲里木板画》依旧是刘武斌作曲，孙琦演唱，作词是阿日乐。歌曲首次以音乐的形式描写草原上那些雕塑者艺术创作的过程，旋律采用蒙古族元素为动机发展，配器手法结合时尚元素，力图表达当代人对于传统艺术的新探索。

总有人在问你心目中的草原是什么颜色，清清浅浅的记忆里，梦幻的涵盖也早已不是远方的风景，那山那泉那林仿若描摹成独有的色彩，揉碎在每一句有人的诗句，让灵魂得以休憩。于是在寻求美与自由的轨迹上，又衍生了一个属于涵盖突泉最美的传说。不突布拉格酿成了一首思念的歌。继续来听这首由刘武斌作曲、孙琦演唱的《涵盖突泉》，词作者是曲振。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向您介绍同样是来自内蒙古的一位音乐人啊，他同时也是我的一位同行，来自包头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的节目主持人王平。他主持本土音乐节目18年，包括直播节目892金曲榜、畅享1001和录播节目唱响我们的歌。下面这首由他作曲的歌曲《火车》是创作于2022年的4月，词作者蒙阳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火车》歌词的雏形，后来经过了曲作者王平的修改谱曲并设计了编曲，创作成如今的这首《火车》。这首歌呢，是刻画了上世纪70-80年代青春时期肆意勇敢的心态，以及成年后对张扬青春的怀念之情。歌曲的旋律优美，朗朗上口，以城市民谣的风格串联起青春与成熟的气息。演唱者是王永清。

下面的这首《写封情书给你》是献给新包头的动听礼物。信息拥挤的全媒时代，表达情感的渠道更加多元，而由心而生的爱恋能够以颇有仪式感的倾诉显得稀缺。歌曲《写封情书给你》就是能够坚守守望的距离，心怀感恩，向家乡包头深情表白，用书信的怀旧记忆，将生于此长于此的这座城市里宏观意象、黄河涛声、草原星月等诗意的描摹出来，通过纯净清灵的音乐传递给大家，天地风物、自然之美从心灵深处流淌。歌曲的词作者是高峰，作曲是王平，由池雨倩演唱。

近自然的民谣风扑面而来，以一个人对城市拟人化的倾诉徐徐展开，娓娓道来，诗情画意地描摹了包头最具地缘特质的意象，黄河涛声，草原星月，宏观上勾勒了城市疏朗气象，微观上又描写了心底最细腻的情感。音乐旋律自由灵动，吉他弹唱的闲适，小提琴的深情，歌手烟熏嗓音的忧郁表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书法家。他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各个时期与身边的卫士、农民、亲人、列车员等许多普通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国产影片《毛泽东的故事》讲述的正是这些宝贵的瞬间。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剧情影片《毛泽东的故事》。这部影片在1992年上映，获得第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特别奖、第一届山东电影节优秀故事片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1993年获得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大奖，以及第二届五个一工程奖。影片中除了展现领袖人物毛泽东，另一个主要人物就是虚构的卫士长中二牛。这种大胆的设计增强了影片的神秘感，也让很多剧情的设计和冲突更加的激烈饱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75年末的一个夜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丈夫戴维带着尼克松的信件来北京中南海拜访毛泽东。常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二牛望着年迈不失幽默的毛泽东，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1947年毛泽东来到陕西嘉县农村，乡亲们无比高兴，在村长的召集下合计着为毛泽东看戏筹粮的事。就在大家纷纷踊跃捐粮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悄悄来到群众的中间。
2: 这个事不能让毛主席知道，现在啊，你们大家在这静静地等着，我和几个老汉呐，去请毛主席。
3: 不用请喽，王村长，不必了，我早来了。哦，不请自来了。
1: 毛泽东走上戏台，村长带领大家鼓起掌来。
3: 哦，谢谢你们，谢谢。100多斤粮食，这在灾荒年间就是几十条人命嘞。这份账单我留着，这是我欠你们的一笔人情债呀、啊、今生今世

0: 我一定要还清这笔人情债。我毛泽东转战陕北一年多，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和陕北的土地在一起，胡宗南拿我毛奈何，蒋介石呢也拿我毛奈何，我是大难不死啊。现在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就要顺利结束了，边区政府还在，党中央还在，胜利故事还在，人民群众还在吗？过几天我就要过黄河去了，我要钻进国民党的肚子里，就像孙悟空啊钻进铁扇工具的肚子里一样，叫他个天翻地覆。我会记住这个地方，我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等全国解放以后啊，我要请北平最好的剧团来为你们演曲，来回报你。
1: 毛主席啊，请干气吧。
0: 好。
2: 看完戏，毛泽东回到窑洞，又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天快亮了他才走出窑洞，到村里四处走走，边走边跟新来的卫士钟二牛拉家常。
0: 你是哪里人啊？
3: 河北安平。
0: 父母做什么？
3: 我父亲给地主拉脚，没活的时候也倒腾点粮食买卖，我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0: 我们的家庭很想象嘛。
3: 哦，
0: 你喜欢父亲还是母亲啊？
3: 我喜欢母亲。
0: 啊，
3: 我父亲脑子好使，有多少账那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饭也开单份儿，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挨打。我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好，我喜欢母亲。
0: 啊，你母亲一定幸福啊。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说你母亲姓山吗？
3: 啊，
0: 出家人慈悲为怀，心地善良的人呐、啊，都幸福呀、啊。我也喜欢母亲，我母亲也幸福。我小的时候还随他老人家去烧过香嘞，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啊。
3: 就是磕头啊不如造反。
0: 好，讲得好、我们两个很谈得来嘛。愿意当过事来工作嘛？愿意还是不愿意了？
3: 不愿意。
0: 你能讲真话这很好吗？尽管有的时候真话听起来不那么爽，但我喜欢听。你说说为什么不愿意到我这来工作？
3: 我干得太久了，从38年到现在我都一直当勤务员，我的老乡那都是营团职的干部了，官最小的那都是个连长。我就想到战斗部队去。
0: 是啊，战把式党卫士进步是马来西亚。
3: 我的想法跟警卫局的首长谈过，他们也都同意，可要是调到你这儿来，一时半会儿那是走不了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放你走呢？
3: 主席，你练旧啊。
0: 什么练旧啊？
3: 啊，
0: 听谁说的？
3: 反正我知道，骑过的老马有了好马也不要，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一旦有了感情，就是再好的你也不换呀。 我是个大活人，要是跟你有了感情，你还放我走吗？
0: 你这个小鬼呀，什么时候帮我研究李凡啊？或许我就喜欢你，你要李来怎么办？总得有人妥协吧？啊，
3: 那只好我妥协吗？
0: 这样吧，也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做一些让步吧。你到我这里来只是分工不同，都是革命工作嘛，三八师当我的威势，地位够高，职位太低呀。哎，八年就跟我八年，算是帮帮我的忙，你看合适不合适啊？
3: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3: 你可不能反悔哦。
0: 你也不能反悔哦。
3: 是，保证干好这半年。
4: 反虎为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啊。好。
2: 部队要走了，毛泽东跟着大部队准备过黄河的时候，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吵闹声，就走了过去。
0: 什么事啊？
5: 徐州，报告首长，这个战士想开小差。
0: 怎么，我想跟部队走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5: 他叫张二顺。
0: 哪里的人呢？
5: 本县本村人。
0: 为什么不想走了？
6: 不能走，家里就一个老母亲，俺走了，没人养老送终。
0: 家里有一个老母亲，
5: 报告首长，他家弟兄三个，延安保卫战中牺牲一个，打榆林又去一个，家里就剩一个80多岁老母亲，
6: 还有地，地也没人拾掇，要荒了。
0: 我晓得，我晓得。土地母亲呢，农民的儿子嘛，让他留下。
5: 是，
0: 发给他一些生活费。
5: 是，
0: 回家好好伺候母亲，种好庄稼，这不丢人的。
2: 为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进驻北京城，为此大家都很期待，也很激动。这天，憨厚老实的周二牛正对着镜子往脸上抹擦脸油，被毛泽东发现了。
0: 二牛，啊，你在干什么呀？啊，
3: 报告，没干什么。
0: 去叫刘秘书来一下。
3: 是。
0: 哎，二牛，你回来。
3: 哎，
0: 哪里这么香啊？是你香？
3: 是我。
0: 怎么了？
3: 我磨了点这个，大伙说要进城了，皮肤太粗。
0: 看来这些民主人士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有些人质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秋空能倒在敌人的糖衣炮弹下。刘秘书
7: 到。
0: 刘秘书，我有几点意见，你记一下。进城后，第一，不作收；第二，不送礼；第三，少敬酒；第四嘞，少陪葬；第五，不以人民做第一名；第六，不把中国同志从忙烈死并列。征求一下其他纪委书记的意见，如果同意，就以中央的名义下个文件传达到全党。
5: 是。
2: 转眼来到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消息刚刚传来，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这时还不知情的钟二牛拿着一瓶红酒来找毛泽东，他倒了两杯酒，然后举杯邀毛泽东为他喜得贵子干杯。
3: 主席，请。
0: 庄伢子，庄伢子，
3: 是个庄伢子， 这是悲

0: 喜酒，主席，你一定得喝。
1: 没料，小家伙，我活，不容易啊，要好好抚养啊。
0: 啊，主席，你放心，等他长大了，让他像岸英那样去当兵。
2: 听了二牛的话，毛泽东眼里噙着泪水，神色凝重地看了一眼桌上他与毛岸英的合照。
1: 二牛，岸英他不在了。
0: 嗨，主席，等打完仗，岸英不就……主席，你刚才说什么？
1: 我失去了岸英儿。
2: 毛泽东将噩耗告诉了钟二牛，钟二牛大惊失色，哭着收回了酒杯。
0: 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1: 不怪你，不怪你，我也是刚知道的呀。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呀。我的家为中国革命已经献出了六条生命，开会、责令、责弹，还有我的爱婴爱婴儿，他们竟是千千万万个烈士中的一个。他们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我们的后代？不就是为新中国的下一代吗？这杯酒还是要活，为我们幸福的后生，我活。
0: 主席，
2: 进京后不久，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并告诫钟二牛，共产党人永远不能贪污，要艰苦奋斗。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不仅自己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此，他把身边的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给大家布置了任务。
3: 我们的工作目的是为什么呢？啊，
4: 为人民服务。
3: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的每一个战士来说，我以为有三项任务。这个一呢，要搞好保卫工作；那么二呢，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这个三要学会搞调查研究。今后每一个同志回家探亲的时候都要写调查报告，要研究社会，凡是你们写的书面报告都拿给我看。另外我还和你们一起下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既可以帮助你们的学习，提高你们的工作能力，我也能更多的了解下面的情况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根桩，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哦。下面的生活是艰苦一些，我给你们送好吃的去，一定要搞到真实情况，一定都要讲真话呀。
0: 主席，我们一定讲真话。
3: 谢谢你们，拜托了，
4: 请主席放心。
2: 慢慢的，钟二牛的思绪又回到了当下。此时的会见也即将结束，毛泽东自然真切、生动鲜明的性格深深吸引了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戴维说毛泽东是伟人，一个极有魅力的伟人。1989年，导演韩三平与毛毛

新合作开始创作毛泽东的故事剧本。半年后他们完成了初稿，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获得投拍许可。后来经过了较大修改后，在1990年年初摄制组正式成立。韩三平带着创作人员从陕北到河北、北京、韶山进行实地考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选择外景地。通过几个月实地考察的体验，还有和相关人士的座谈交流，韩三平几易起稿，拿出了修改后的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同年5月，时任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带领工作小组专程前往峨眉电影制片厂，与厂领导、创作人员反复研究剧本的修改方案。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影片正式开机前，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吴宝文亲自到摄制组蹲点一个多月，在嘉县实地考察拍摄情况，后来又到西柏坡，直到第一批、第二批样片得到电影局比较满意的反馈后，他才返回厂里。设计影片的总结构时，韩三平在研究了同类题材影片的结构后，决定抛弃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贯穿线索，在事件中写人的编年史诗结构，认为这样的结构容易让人物淹没于事件之中。他的考虑是，在自己执导的影片之中，毛泽东的内心情感世界才是要着力表现的，所以他把影片的结构定为情绪结构，由四个情绪块组成。那么在人物方面，因为影片没有正面写一些历史事件，再加上情绪结构，所以说韩三平没有采用领袖题材之中在毛泽东周围设定众多领袖作为陪衬的处理方法，而是只表现毛泽东一个人，在他身边设计了虚拟人物卫士长钟二牛，把钟二牛作为千百万求翻身求解放的人民的代表，集中笔墨只写这一对人物关系。在演员表演方面，他要求扮演毛泽东的古月尽力去表现人物性格和情绪上的变化，而且呢，从剧本入手，有意识地压缩台词，甚至不要台词，给演员用神态表现人物的空间。在主演这部影片之前，著名演员古月已经在28部影视作品里扮演过毛泽东，但他丝毫没有懈怠，因为角色年龄跨度很大，他按照导演的要求，中年戏的时候呢少吃减肥，老年戏的时候呢就多吃增肥。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由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东方红》。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

0: 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愉快，直接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与成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一个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地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境。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部署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最后，向主管报告或与同事讨论时，最好专注在描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对特定内容有自己的观点，也建议等到主管问起任务相关信息时再阐述个人观点，避免任意发挥议题外的个人意见。我刚入职的时候啊，曾经因为急于表现，把查知的事实与自己的论点搅合在一起汇报给了主管，在沟通中也未能清楚说明，以致团队信息传递时造成了混乱。而正确的做法是把已知事实与个人意见分开表述，才能清晰论理，供主管参考，以做出优质的判断。举个例子，主管说办公室里有同事争论，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地去评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不容易从表面的情境中探查当事人沟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沟通中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当事人就是因为双方搞不清楚才会起争执，局外人若真想帮助理清，得先花点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呢，好好循着沟通的流程走一遭，等到事情都清楚，或许大家的气也就消了。你作为旁观者要注意不要添乱，不然呢，很容易会造成办公室里的是非人，那就违背初衷了。所有沟通时传递的信息呢，都蕴含说话人的关系角度与内容角度，沟通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沟通的结果与成效，这就是沟通流程中定调关系角度的重要性。而每个人因背景习惯不同，而个别人或事物也会有既定的内容角度。雨飞呢，就来分享一则小故事，以增强大家对关系角度影响内容角度的印象。 冰冰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和两个妹妹念小学时，因买不起学校指定的塑料书包，于是呢，做裁缝的母亲就用客人不用的剩余布料为他们做书包。

好，由于和学校规定的款式不同，他们上学时担心受老师责备和同学耻笑，倍感压力。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异状，为此呢亲自到学校向校长解释，请求特别宽容，允许他们用自家的书包。所幸校长与老师沟通之后，在升学典礼上宣布他们三个清贫学生

演蝴蝶结的书包。言下之意呢，这位同学当时的认知是冰冰家必是非富即贵才能够获此礼遇，而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个故事提醒了我，面对同一个问题，真相是什么，眼见的又是什么，尚未探究出事情的本质之前，认知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办公室里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办公室里许多让自己感到委屈的情景，说穿了，大都是由于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不同的关系角度左右着沟通的内容角度，会影响沟通结果。直白地说，你用什么身份说话，对方用什么身份听取，直接影响双方沟通的效果。毕竟双方表达意见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立场决定说话的出发点。我们在表达时习惯从自己的内容角度出发，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沟通习惯不同，以至于经常在互动时与对方选取不同的内容角度。如果不经由回馈加以调整，话说的越多，双方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越会觉得与对方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此啊，沟通中一旦发现对方脱轨，最好耐心地微调自己的表达方式，再试着校准，努力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沟通产生误解后，如果双方愿意平心静气地修补关系，那么在说明自己沟通中的误会时，可能会说，哦，我以为。这句我以为其实正是误导自己，导致双方认知产生歧义的主因。如果能在最后多补充一句，下次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补救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敏感的话题沟通的时候呢，对信息的交换更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加以确认，否则最终双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知道，有缘分当同事，同在一个公司共事和成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那些存心恶意曲解你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作为职场人士，只要你愿意将心态调整好，沟通上的误解就都能够消除，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保持友善愉快的状态。这样的职场上，与人互动也能够畅通少阻，减少负面的情绪，以专注发挥自己的才能。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对于恋爱呢，人们总是会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憧憬，总会觉得恋爱应该像棉花糖一样，既甜蜜又温柔有触感。可是现实往往很残酷，不是每一场恋爱都能够甜蜜而又幸福的，很多时候恋爱是惨淡甚至鲜血淋漓的。接下来呢，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啊，大多数拥有健康长久亲密的两性关系的女性，往往都因为懂得这两点。第一，修炼自身强大的气场。想要拥有一段元气满满的爱情，首先呢，你得先让自己充满正能量。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

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适时地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对于那些不触及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适时的理解和妥协，不做无谓的纠结。有时候纠结多了反倒苦恼的是自己。学会不在乎会让很多问题变得迎刃而解，让爱情在很多时候变得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放到对方身上，觉得对方的哪些行为不对，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而且常常因为在意对方的方方面面而变得不开心。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有当你自己感觉迷茫的时候，才会把希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浑身上下充满了吸引力，学会更好的处事原则，那么对方如何能够不爱你？当你把希望都放在自己身上时，爱情的主动权便掌握在了你自己手上，那么想要制造一段幸福的恋爱就容易得多了。大家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情绪好好说话啊。
1: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有关系了，来自音雀诗听带来的大暑。

0: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混搭的感觉呢？就那种古风和现代的音乐呢交织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动次大次，但是又觉得非常古风的一种感觉啊。在这样一个大暑节气的这种到来，也希望大暑这首歌能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季的时候呢，能给你带丝去丝丝的清凉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之前呢最早听的是春分，之后呢就喜欢上了他们的歌曲，迷上了24节气的歌曲啊，动听的旋律，欢快的节奏，能够让我们感受音乐所带来的青春和活力。那大暑节气，很多的朋友们也借由此呢去

0: 夏季的时候呢，能给你带四去四四的清凉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之前呢最早听的是春分，之后呢就喜欢上了他们的歌曲，迷上了二十四节气的歌曲啊，动听的旋律，欢快的节奏，能够让我们感受音乐所带来的青春和活力。那大暑节气，很多的朋友们也借由此呢去

0: 病程的时候呢，你才发现有点后悔了。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来自平台当中的导然咪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在上学阶段的时候呢，时常给我的家人我爸爸妈妈说我再也不想上学了，他说不过步入社会之后我才发现这是我说的最后悔的一句话，就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读书呢。
1: 没错，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们来给我们留言啊，细数一下的话，大部分朋友都扣了一，就是原来不只是主播啊，还有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败在了有的时候管不住我们的嘴，在愤怒啊、委屈啊、焦虑的时候，是很容易说出让我们遗憾很久的话。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去说出那些让你后悔的话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但在情感方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或者不知道该怎么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先说一句，那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那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很多人在说完这句话之后转身离开，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呢？
0: 那是不是那个他就是在等着你来去说这句话呢？那如果说是开玩笑的话，可能大家说那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吧，可能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他又会找你去说话啊，
1: 对，
0: 然后找你呢会聊天，有事没事的就会找你去说上几句。但如果说听完你说完这一句转身就离开，再也不在一起了，那不再也罢吧，可能也不是因为这句话你们而分开的吧。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话语呢当下没有去斟酌好，但是脱口而出就成了我们一辈子的遗憾啊。
0: 对，
1: 也许就是短暂的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你想要遇见的那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是不是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遗憾呢？
0: 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说完这句话转身你就觉得后悔了，我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说，或者说我说的怎么这么的直接呢，这么的直白呢，我怎么不会婉转的去说呢，明明是关心他人呢，结果说出来的话呢反而就伤到了这个对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的，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吐槽吐槽聊一聊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此时此刻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也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啊。那么各位好，我是杨蓉。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共同走进午后美好的时光里，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旋律啊。每天午后呢，旭日阳光组合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分享生活。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有朝旭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聊的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就后悔的那些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 Q1 的朋友呢也是比较多的。在我们的平台里呢，也有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去留言了。有朋友就大森林就说，问水果店的老板这个水果甜不甜，大家肯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夏天到了嘛，买西瓜啊买桃子的朋友就可以在市场上看到一车又一车的西瓜和桃子。我们经常高兴的会问一下，这西瓜甜吗？然后问完就觉得，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哪有说自己家西瓜不甜的？不甜卖给谁呢？
0: 对呀、有时候我们在去买西瓜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喜欢这种就是水分比较大的脆甜的，有些朋友喜欢吃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啊，然后就问老板说，你这西瓜沙不沙呢？甜不甜呢？说甜呀。你想要沙的呢还是就水分大的呢？我来帮你挑一个。人家嘣嘣嘣嘣嘣嘣说啊，这个就是水分比较大然后又甜不太沙的那一种，这个就给你买下了啊。
1: 其实也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过敲瓜的这种经历呢？老板每次都会这个敲敲那个敲敲，其实对于我们买瓜人来说啊，根本听不出来那个声音有什么样的区别，到底该怎么去选。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有选西瓜的一些小妙招和小经验的话呢，在这儿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波了。
0: 对，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最爱吃的水果可能就是西瓜了。特别是往冰箱里放的时候呢，就是拿出来就是冰冰爽爽的感觉，特别的解暑又解渴，而且还给你带来丝丝的一种清凉啊。当然我们的很多人都说这个西瓜是偏凉性的吗？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季节呢可以适当的去吃，但是不要吃太多啊。
1: 是的，那么生活当中一定有那些话语让我们感觉就像是有魔力一样，也许是因为我们情绪的一些影响，也许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把那种最不好的一面呢留给了我们的亲人。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其实有的时候我妈老唠叨我，我经常跟我妈一起吵架，吵完我就后悔了。大家也有没有过这样的状态呢？
0: 对啊，可能在生活当中作为儿女的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吧。就有时候话到这个嘴边的时候呢，真的是话赶话啊，就说的就不好听了。那么这时候你说完之后呢，又觉得非常的后悔啊，这是我妈呀，我怎么能够去顶嘴呢？但是话已经说回来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撤回这个键啊，只有在电脑上才有的。你看导人咪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要说我说过的最后悔的一句话，那一定是我要减肥这句话啊。他说这句话像是有魔力，只要说出口一定是减不下来的，而且还会莫名其妙的有很多朋友去约饭，经常看见谁的头像就

0: 少吃了晚餐那么一点点，那么坚持下来呢也都是会有改变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宇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哎呀，我经常和我的另一半吵架啊，和爱人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说过最后悔的一句话就是我当初瞎了眼才跟你在一起。那么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口头语吧，当吵架上头的时候，大家都会想专挑这种扎心的话说，哪怕只是一时愤怒呢，这句话呢有时候真的会牢牢地刻在对方的心里，造成难以弥补的隔阂。但是我们冷静之后呢，真的是满心后悔啊，瞎了眼睛怎么能千挑万选出来一个他呢？
1: 对，后边的时候呢，人家别人还会回一句话，那你现在眼睛是否睁开了？
0: 对，
1: 就这样吧，稀里糊涂就是一辈子，是吗？
0: 是的。
1: 好，来看一下十一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小时候呀，天天都说我想快点长大，天真的以为长大了就能够自由自在了。他说可是后来我真的是长大了，但是可我自由了却没有能够快乐起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感受吧，就小时候说，哎呀，长大之后我就不再受这个爸妈的这种控制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有自由的这种生活了。可是你后来生活是自由了，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去干什么了，但你没有快乐了，因为你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责任在肩呐。
0: 是的，控制我们的一些地方呢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这位叫断水的朋友呢也说了，他说其实不光是孩子，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说出来一些打击孩子而伤孩子心的话啊。他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犯了一点点的错误，成绩不理想，我们可能由于自己的心情烦躁啊，或者是烦闷担忧过急，然后就会脱口而出说，哎，你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呢，你是不是笨？其实看起来只是一个字一个词，那么这一句话呢就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但是看见孩子委屈落泪之后呢，我们作为家长又会瞬间后悔说，我刚刚为什么要说出来这句话呢？
1: 是啊，特别是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在批评孩子的这个时刻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说话的这种态度，还有你的一些措辞言语啊，不要伤到孩子小小的那颗心呢。

0: 这首去年夏天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在去年夏天的这个时节，就大暑时节的时候，你在忙碌些什么呢？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哎呀，还是跟今年一样，在忙忙碌碌的工作当中？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不是这样了啊。
1: 对，总感觉去年夏天那么的美好，到今年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状态。虽然是同一天或者是同一个节气，那么当天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人觉得今年比去年更好，也许有人怀念过去的那些日子啊。
0: 对啊，就是王大毛这样干净清澈的这个嗓音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啊，就是关于等待的一个故事吧，就唱出一个人对爱情的期待，那么到头来呢，发现是物是人非了。可能在去年夏天你跟他还是一个好朋友，但到今年的时候说不见就不见了，或者说各自都忙碌各自的生活，见面的几率很少很少啊。
1: 是的，还记得那个夏天吗？那个夏天你都在做些什么，听着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也许就是回忆里那个最美好的夏天，一个花开的季节。可惜大家呢不知道是不是还听的是同样的一首旋律和歌曲。那么在那个夏天微风不燥，那在今年的夏天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哎，我们依旧还在这个电波前去守候，愿所有的喜欢呢都不会被我们大家轻易去辜负啊。而那些让我们曾经后悔的话语，以后呢也要控制好情绪，好好说话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哪一句话你一下子就觉得后悔了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已购这位听友呢就跟我们讲述了他的一个经历啊。他说他记得最后一次吃到奶奶做的这个红烧肉应该是去年冬天了，说那天呢我呢加班到很晚，回家之后呢奶奶非要给我去热菜，他说老人家呢就手抖了一下，端着这个盘子过来的时候呢油汤就洒到桌子上，然后溅到我的笔记本的键盘上了，说当时的我呢正好正在回微信啊，一下子呢就气到了我，到了这个极点，他说我头都没有抬，然后皱着眉头呢就吼了一句说，哎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弄了，来来去去的你看多不卫生呀，也把桌子弄脏了，我的电脑差点坏了呢。他说我说完之后呢，我们家顿时一下子安静了3秒，他说我奶奶没说话，用抹布呢轻轻地擦着桌子，端着那盘肉，然后佝偻着背一步一步地回到了厨房啊。他说那个时刻我才发现我说错话了，为什么我会对我最亲的奶奶说出这样的一些话语呢？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压力的一些影响，一些脱口而出的话能够一瞬间意识到伤害了彼此和对方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嘴快啊。但也有朋友就说我们经常会吐槽说说曹操曹操到，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尴尬经历呢？就是原本和同事啊或者是朋友私下的吐槽一点点的事情，但并没有说是评论别人或者是评价别人，但是突然间就会发现，哎，怎么刚说人家呢，人家就推开办公室门进来了，刚说这个朋友呢就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所碰见，这就是我们说的尴尬社死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后悔自己不要那么的嘴快，不该在背后去议论别人，无论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还是和朋友之间的一些小隔阂小矛盾，都要公开的去沟通和进行交流了。
0: 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说的那句话，隔墙有耳啊？
1: 是的。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说完一些话之后你立马就后悔了呢？晚秋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这是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啊。他说喜欢的一个男生呢，他就问我说那个女孩怎么样，我们俩合适吗？他说当时呢我就特别嘴犟啊，说很好啊，你们在一起

0: 别特别的般配啊。他说几年之后的聚会呢，那男孩呢就跟我说了，说哪怕我当时表现出一点点不希望跟那个女孩在一起，他都会跟我去表白的。不过几年之后的这个聚会嘛，就当是一个笑话了，说那个时候我对他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好感，但是我没有说出来啊。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暗恋就是这样，大家都在互相试探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反而不如大胆胆胆的去告诉对方，那么大家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了。就比如说这男生为什么要问你他怎么样啊，
0: 对，
1: 你就应该问他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我们两个合不合适啊，你就会给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和答案了。
0: 是，但凡你有点说一点点，就是说他好像和你哪里有点不太搭的话，那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峰回路转嘛，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暗示着我什么呢？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状态和心理呢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每个的选择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个人是感觉，如果他真的是很坚定的去喜欢你的话呢，也不会退而求其次去选择另外的那个女生了。
0: 对，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 Monkey 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这是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吧，也想告诫大家，就是有些话不能随便乱问的啊。他说我之前呢心血来潮就问我的男朋友，说我这么丑，然后我又能吃，而且我这个嘴还有点碎，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呢？他说我男朋友沉默了很久之后呢，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为啥在一起，分手吧。然后呢他就成了我的前男友。
1: 对，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后悔呢？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呢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冲动，反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深入之后呢，就会发现哎，是不是有性格的不合适，或者是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地方最终没有走到一起，那只能是说缘分还没到吧。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因为这句话就跟你去分手的话，那么大概就是你不说这句话，在往后的某一天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结局吧。
1: 是的，大峡谷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哎呀，我就是那种特别碍于情面的人，尤其是在工作当中，别人求助我的时候呢，我就会不经思考的脱口而出，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但是等他走了，我冷静下来，我才发现这件事情根本不应该我去做呀，硬着头皮去为难自己，但是拒绝呢又感觉我刚刚已经答应了又失信。他说所以我很多时候就很后悔不该轻易的许诺，别人一来找我呢，我就会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什么时候能把这句话改了呢？
0: 看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就是得到很多人这种喜欢，可能也会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朋友吧，所以大家有一些困难需要去帮助的时候呢，才会给你去开口去讲啊。
1: 对，
0: 你看胖乎乎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说过的话大概就是没事儿，我吃不胖。他后来的我呢，曾经不知深浅的口出狂言，也付出了很多惨重的代价。他包括我的这个体重啊，难怪名字叫胖乎乎的你是吧？有很多人去沟通的过程当中说，哎，这他体重一直都不变，好像一直都保持的这么好。但人家就说了，说哎呀，其实我吃饭吃的特别特别的多啊。但我们在有一期我在看这个访谈的时候呢，就是说，瘦子眼中吃的特别特别的多，其实跟胖子眼中的这个多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包括吃的这个食谱呀菜系呀是不一样，再包括这个分量，这个量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你感觉的特别多，可能在大胃口的朋友面前那可能只是一点点啊，所以你觉得吃的特别多。也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或者哪一句话是你做完说完就立马后悔的，还有没有后悔弥补的一些余地呢？或者你有更好的一种方式去解决它吗？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分享。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送给各位。

0: 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清爽一下啊。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暑节气的过程当中，天气的温度呢依然是比较高的，而且最近的天气湿度也是比较大，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多加保护好自己啊。
1: 是的，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就每每会想到对唱旋律里面点播比较多的可能也就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这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在听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触呢？还记得跟你对唱这首歌的那个人吗？
0: 对呀，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呢，喜欢跟自己的好朋友去 K 歌吧，况且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就是自助式的这种嘛，你可以选择几个人，然后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包间来进行这个 K 歌。有很多朋友说在 K 歌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不仅仅说锻炼了自己的歌唱的一些技巧，而且呢还锻炼了自己的这个肺活量啊。
1: 是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就像我们大家在夜晚去感受到的那丝丝凉风一样，其实昨天晚间的这个温度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大家八九点钟如果出来去广场啊，去街边呢去散散步，就会发现再也没有下午的那一种闷热和燥热，那么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别样的一种心情了。
0: 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就特别后悔的话呢？我看到平台当中呢 Lucky 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这人呀就是特别的热情，然后在去年有一次在跟同学聚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六个人，然后呢大家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是 AA 制的，后来我说呀大家都已经上班了，这顿饭我请吧。诶，那时候说的时候呢特别的豪气啊，但是在买单的时候呢

0: 人家服务员来了，说先生您好，您在这边买单吗？我说是的。然后人家服务员就告诉我，此次消费1599，您是现金呢还是刷卡呢？他说当时一脸懵啊。
1: 对，是觉得饭的价格有点高了吗？不该去应酬吗？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其实生活当中豪爽的朋友有很多啊，经常会说这顿饭我买单，然后就会无数次的去买单，然后回家之后呢，大家又会回想说，哎，为什么这么多人每一次去聚餐的时候都是有我呢？多多少少呢，可能也会有一种后悔的一种心境啊。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嘴快，要仔细斟酌，是你来宴请别人这一顿饭吗？那一定是我们来买单。但如果是大家共同开心的这个聚会的话，可以你一次我一次他一次，这才是我们正常的一种交往的关系啊。
0: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就是脑子可能比嘴要稍微慢那么一点点，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还没过脑子呢，嘴呢已经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但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你覆水难收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可能就硬着头皮就完成了这件事情。但是有了这一次经历之后，以后再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是三思而后行啊？
1: 老坛酸菜也说啊，说主播，刚刚我和那位朋友是一样的，过年我姑还给我压岁钱，我就想客气一下说不要不要，最后他们就真的没给我。看来
0: 你这姑也够实诚的，
1: 是的，也够实在的啊。孩子说不要就真不给了吗？
0: 好，在你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你说完就有点后悔的话呢？都可以抓紧时间在平台下方来留言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命运判定是非，爱才更珍贵。把阴影照，把阴影照，奉上一份纯粹。相信都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

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午后光阴。此刻你用什么样一些方式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你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搜索抖音号听见林粉和视频号听见林粉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社交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说错话尴尬的场景呢？大家应该都会体会过，那么大家也可以去说一说哪一句可能是你随口说的玩笑话，但是当场有一种让我们社死的感觉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在周四的午后时光当中也让我们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点。当然想听的一些旋律呢，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进行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听歌。

0: 一起来吐槽啊。
1: 是啊，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又有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我看到他发来长长一段短信啊，然后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啊。他说，我有一个大学的室友呢，外号呢叫小胖，在毕业散会儿会的那天呢，因为谁买单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就两个人呢就杠上了。说我那个朋友为了不丢份儿啊，就指着这个小胖呢就说了，说你这样的抠门，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以后咱们都别联系了。说出去的话呢，就是为了能够保住面子，但那份情谊呢一下子就碎了。说我们十年之后的同学会上，两个人呢都去了，隔了一张圆桌，说酒杯呢碰来碰去，但就是碰不到对方。他说我知道那个时刻他意识到他说错了那句话，他也后悔了啊。
0: 是的，有的时候那一句话当下我们可能在情绪冲动的时候呢就脱口而出了，但是那么多年的同学情谊却因为仅仅的一句话就进行了一个破碎，那么大家呢可能在时隔多年之后呢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后悔吧。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我说过最多的就是我不用你们管，结果当真的在异乡去进行打工工作或者是漂泊的日子里，才想到了父母当年对我的那些念叨，真的是太后悔了。
1: 对，松生生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目前为止最后悔的一句话呢就是我不信啊，就是发生啥事儿了，然后你不相信，然后你觉得说这句话已经后悔了呢，你都可以发信息详细来聊聊你的这个故事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物间说，我最习惯性的说我没事儿，你走吧。那这句话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女孩子生气了之后用对方来哄的时候，可能会回应一个我没事儿，你走吧。其实心里面已经波涛汹涌了，还强撑着面子说我没事儿啊。
1: 对啊，特别是在你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来自于亲朋好友的一种关怀呀，说哎你这会儿到底怎么样了，需不需要去医院呀，或者说喝点什么药我们帮你去买呀。那有些朋友呢就强撑着说啊，我没事，你们都各忙各的吧，不用照顾我，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但殊不知人家走了之后呢，你真的是起床力气都没有啊。
0: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给自己说的话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就是当我们情绪不好和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就会反复的在想，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什么都做不好，是不是我一无是处呢。越是这样想我们越会消耗自己，所以这些也是容易让我们后悔的想法和后悔的话语。
1: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雨听友发来信息，说我那个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呢，特别烦妈妈的这个唠叨，总是对她说烦死了，能不能少说一点话呀，说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呀。后来呢她说我在异乡工作，就特别特别开始怀念我的母亲对我唠唠叨叨的那些话了。因为工作比较忙，好像跟他们的联络也少了很多，只有在节假日或周末的时候呢给他们去打个电话呀。她说也希望妈妈和爸爸能够有时间来我工作的地方呢去住一段时间，在这个城市当中呢我会带他们去逛一逛转一转啊。
0: 逝去的爱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一年回老家，我和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张床上去同枕而眠了。那一夜呢我们可能都睡得比较晚，一直在聊天，聊我的小时候，聊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妈妈呢还给我交代了很多很多，当时我说我困了，咱们明天再说吧，那是我最后悔的一句话，我和妈妈再也没有见过了。可能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和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孝顺孝顺吗？孝在前顺在后，就是我们一定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父母。越长大之后呢就越明白，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跟我们的理念不一样，但是他们对我们的这个爱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人长大之后呢，你忽然就会明白，就是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给予我们很多的一种关怀，但是等我们长大有一天的时候，你有没有会发现他慢慢的变老了，他在跟你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会看你的这个脸色，比如说你今天是不是工作上特别的累，有点这个疲惫了，他说话的时候呢都会有小心翼翼的一种感觉。本来他有一大肚子的话想要跟你去说，但看到你的那个表情和你的那种状态的话，可能硬生生的把这些话都咽到肚子里边去了啊。
0: 是的，也借由我们两位朋友所留言，那么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最后悔对亲人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也可以在今天呢 的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从今天开始，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情绪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说语言是非常有力量的话语啊。
1: 对，
0: 你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进行表达，那么对方在听的时候呢是千差万别的。
1: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实惠便利店这位听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他说这首歌能让我们感觉到苦难之后就是一种幸福啊。

0: 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给我们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满满的力量啊！阳光总在风雨后，不经历风雨，怎么能够去见到彩虹呢？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嘛，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大家可能永远都不会成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应该在阳光下灿烂，在雨中奔跑，对自己说一声昨天挺好，今天很好，明天会更好啊。
0: 嗯，
1: 每每听到这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心境和故事在里面。有一些朋友可能经历了病痛的一些折磨，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经历着工作上的一些压力和项目的交接等等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吧，从旋律当中都能够听出那一份振作的心理，那么我们未来就会越来越好啊。
0: 对，其实说到成功，它是没有快车道的，愉悦的也没有高速路，那所有的成功都是来自于我们不倦的发奋和奔跑，所有的愉悦也是来自于平凡的奋斗和坚持啊。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这个成功，可能就是经过很多朋友天长日久的打磨之后，我们才能够收获到这样的一种结果啊。
1: 是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呢？那前两天的一场暴雨过后，相信大家都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上空看到了双彩虹的一个出现啊，有很多朋友们就发了朋友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感慨或者一直在追寻未来，却忘了此刻当下的那一个瞬间是不会再重来的，所以有很多朋友们都会在当下选择驻足，好好的去欣赏那一道雨后的彩虹啊。
0: 对，所以说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但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啊，而且我们每个人想要去成功的话，毕竟要经历一些这个磨难才可以，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每一句歌词吧。
1: 是的，用户9553说都喜欢电厂经理，发电厂还是哪里？你说的电厂经理是哪一个？也可以跟我们详细的去聊一聊和说一说了。
0: 对，小孙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这是88.9，对，可以通过调频88.9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午后光阴。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通过94.6兆赫，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在视频号当中呢，你搜索听见林粉，或抖音号当中搜索听见林粉，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都能够看到我们俩。
1: 是的，生活中有没有说完就后悔的那些话呢？你最后悔对我们身边的亲人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想问问大家的就是，说错话之后大家都会不会主动弥补和道歉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了。
0: 对，如果说是在气头上的话，可能有些朋友说呀，虽然我说错了，但我就不想去道歉啊。
1: 是的，
0: 可能过了几天之后，或者说自己心态调整完之后呢，才会找到这个对方啊。其实有些话我们在说出口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后悔了，其实那样的一些话，它不是说是大声争吵的那一种，就是那种很轻的很小的，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的一句话，后来想起来才发现，哦，我自己给说错了啊。
1: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是下意识的就脱口而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就避免了我们说的大型社死和尴尬的瞬间。大家呢可能也都会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妥善的去解决呢？就是我们说的管控好情绪，好好说话，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0: 对啊，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Hero 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经常会说的一句口头禅呢就是随便你决定就好了，但每次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点的是他爱吃的，而且大家呢都忽略了我的感受啊，就是你明明有想法，但是懒得去争，就说一句这个随便，你看这怨谁呀？
1: 对，还有知足朋友呢就说，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没事儿，我不生气，但是其实这句话呢就是我的口头禅，但是我嘴上说着我不生气，但是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生气了，心里憋着一团火呢又没有地方撒，好久之后呢又会翻过来翻旧账啊，然后另一半就会说你怎么老翻旧账呢，其实是当时受了委屈之后就因为自己随口而说那句没事儿，我不生气，最后呢虽然当下那个问题看似解决了，但是内心憋着一团火，然后完了呢还会翻旧账，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小心眼呢，老是翻旧账啊。
0: 对
1: 啊，
0: 大家在跟你的另一半去生活当中沟通和争吵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去翻这个旧账呢？那如果说翻旧账的话，我觉得这聊天这吵架的阵势可能一时半会儿都结束不了啊。
1: 是的，本来20分钟可以解决战斗，这得拉长2个小时甚至是2天的时间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性格的原因，他真的会自己默默的去消 消化，然后嘴上说着我不生气，然后将所有的内耗都给了自己。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喜欢这种直接开火型的，20分钟速战速决，将所有的委屈和不痛快啊，都一口气的说给对方听，然后说完呢，自己虽然就不生气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喜欢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去翻旧账吗？这是因为之前留下的这些旧账，你们就没有通过一些方式去把它给解决掉，依然留存在人家心里，这个疙瘩还是没有解开的。所以再次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会翻开来再次说，看看你们能不能给他说明白哈。
1: 是的，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有事儿就一阵儿。那么大家呢，也会在生活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途径来发泄自己的脾气。那么同时呢，也会希望有家人和亲人的一些安抚，能够让我们去共同排解掉这些坏情绪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大张伟的这首《倍儿爽》。

这是来自大张伟的倍儿爽，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啊。你看小屁孩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给你们讲一个在上学期上课的时候呢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他说我上课的时候呢戴着耳机就听着这首歌，我看见我的同桌呢正在睡觉，我就拿另一只耳机呢塞在

0: 他的耳朵里。当时教室非常安静啊，突然到了这个副歌部分的时候呢，我的同桌一下子就喊，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他全班一下子都震惊了啊。
1: 可能在昏昏睡睡当中啊，你分享给他的这一首旋律，大家呢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耳熟能详的，也都能够去跟着哼唱两句啊。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那么一阵儿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即便是因为自己的情绪等等说错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千万不要因为突然后悔说，哎，我刚刚说错话了，就一直内耗自己。先成年人的优先权呢，就是先让我们自己舒适啊。当我们脱口而出的那些话，即便不是我们的一些本意，那我们就下一次多多注意，让我们去把好好说话呢提上我们的管理日程了。
0: 对，如果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听听大张伟的歌吧。除了他的这首倍儿爽呢，还有就是万物盛开法则，这个旋律呢都是那种特别欢快的，调调呢也非常的好听啊。那虽然说没有特别深奥的一些歌词，唱的全是简单明了的一些话，但就是特别的打动人心啊。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希望这样一种好心态能够送给各位啊。
1: 是的，之前呢我们也问大家了，说如果在社交的过程当中说错话了，会主动弥补道歉吗？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们各抒己见啊，有的呢是因为语言产生的一些遗憾，人无完人嘛，冲动说错话呢是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明明我们伤害了别人的时候我们却不自知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道歉，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没有明白过来，才是最可怕的。当我们当下意识到后悔的时候，就已经想过要通过什么样妥善解决的方式来把这件事情去处理好了。
0: 对啊，好，今天别忘了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就后悔的一些话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各位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分享你的故事啊。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你就觉得挺后悔的一些话呢？就是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说过最后悔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那句话有没有说出口的一些道歉，还是那句话没说出口，其实我很在意，又或者说那句话你觉得是伤害了别人呢？今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
1: 对，说出来可能就好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经常会说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嘛，温柔的话语可以治愈我们的人心，而冲动的狠话呢也会留下很久很久的伤痕。对家人呢要多一份包容，少一份指责，那么对朋友呢要

0: 是大度，说这是懂事儿，或者说是为他人去好、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你不说可能对方也会知道的，那你憋着的话，对方可能慢慢的也会体会到啊。当然如果说你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然后有一天会爆发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情感关系当中呢，也有一句话是我们大家经常去说，就是算了吧，没关系、嗯、
0: 对，
1: 其实这句话呢真的是我们亲密关系里面最严重的杀手了。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很在意对方，很在意对方的这种情感、
0: 嗯、
1: 却反而会说没关系，那对方就会以为你是不是真的不在乎我呢，你是不是我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没关系无所谓呢，就真的不再提了。而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成为了我们心里永久的一个刺，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扎你一下。所以有的时候啊，该说出来的就一定要说。
0: 是啊，有时候最伤害关系的不是说说了什么样的一些狠话，是那些没说出口的压下去的一些话。你以为你忍了，以为是为了关系好啊，但长期憋着去不说的话，只会让你们之间那些距离呢会变得越来越远。所以有时候就是面对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呢，大家可能都会该开诚布公啊，就是就事儿论事儿嘛、
1: 嗯、
0: 我们就说针对于这件事情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或者是方针更有利于他的这个发展啊。
1: 对，如果是我做错了，那么也一定要指明错在了哪里，我们才能够朝着对的方向呢正确的去改正啊。
0: 嗯，
1: 笑脸就说，我从来都不知道后悔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没心没肺活得不累。确实是这样的，生活当中没心没肺的朋友也很多啊。有的时候呢、嗯、并不是他们故意要伤害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说了这些话之后他们都不自知啊。他说，说错话算什么呀，我还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但依旧很骄傲。他说，我也后悔当主播了。哦，你也是一名主播吗、
0: 嗯、
1: 他说，但是我为我后悔的事儿从来不感到后悔。
0: 嗯，因为后悔了也没有办法，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再想一想，就很多事情呢大家就是要斟酌，要三思而行，特别是对于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从大学、嗯、然后步入社会，要找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工作，那这份工作可能会长久的陪伴你，可能就是长此以往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当中，你都会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大学阶段的我们的这个课程的选择，专业的这个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他还说，来吧朋友，干杯 cheers 啊、那么稍后呢也会给你放进去干杯吧朋友。那既然我们有的时候无能为力的去改变什么，但是只要我们有意识，那就在歌声当中让我们将所有的朋友的心里话呢都唱给他听。当你感觉到后悔又不好意思去给他道歉的时候，你也可以找一首恰当的旋律，说不定里面有很多的歌手唱出来的言语就是你那些后悔了不好意思去跟他道歉的话，也可以告诉他啊。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干杯朋友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易烊千玺的、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与他人去沟通啊，怎么来进行这个沟通，不要因为某一句话，然后影响了彼此之间的一种情感啊。
1: 对。
0: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说了，就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说完之后呢，你可能就后悔了。这也是人际交往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可能就是源自于大脑之后的事后复盘机制，对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完美的焦虑啊。其实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及时来补救，包括呢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来进行化解啊。
1: 是的，笑脸就说了，人生怎么选择都有遗憾吗？不接受反驳，那你不是说了句大实话吗？怎么选都会有遗憾啊，只要我们的这个选择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发现它有一些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反应，人的第一大脑反应是，哎，我当初选那个是不是就会更好呢？
0: 对、啊、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人生怎么选都有遗憾啊。
0: 是啊，
1: 但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在跟朋友啊家人啊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说出来更多的错话，而导致我们关系产生裂痕、或者是让对方的情感呢造成伤害，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去弥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可能用爱的这种表达的方式会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包括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一些冲突，我们都会及时的去解决，或者来一个爱的拥抱、但是对于60年代，就可能我们的父母他们更少的用行动和肢体语言来表达他对你的爱，但是我们就需要引领他们，对他们有一些改变了。
0: 对，有很多朋友总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就后悔了？可能你当时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没有经过大脑的这种思考，也没有去组织这个语言，总之呢就把想自己表述出来的一些话语呢脱口而出、所以呢就有大脑的这种事后聪明偏差吧，就是事后你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时间，大脑呢会重新的来复盘你的这个对话，用现在的智慧呢去审判当时的自己，从而就产生我当时应该是那样说的一种错觉，就觉得哎呀，我这样说不是更恰当吗？这个语气不是更柔和一些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应该慢慢学会接纳当时的那个自己。当时的你呢，我们可能受限于当下的环境、情绪、认知和反应速度，也已经尽力的去做出了当时最合适的一个回应。不要用现在的完美的标准去苛责过去的一个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童言无忌吗？为什么同样的一句话，小朋友说的时候没有人去纠结他的对错，而成年人说出口可能就会造成伤害呢？这就是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审视那个较小年龄段的一个自己，那就接纳自己，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越来越好啊。
0: 对，那么同时呢，大家如果说在某一段时期的时候呢，你觉得自己说话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没有经过这个脑回路啊，就是经过大脑的这种输出，然后一下子就脱口而出了，你不妨呢给自己设定一个复盘的这个时间上限，就允许自己呢短暂的复盘以吸取教训，但是呢不要反复的去咀嚼，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像回家的路上，时间一到你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我得翻篇了、不能去内耗自己啊，这种停止反复无意义的这种内耗啊。
1: 对，也可以允许我们自己说错话嘛，把当时应该就会转化成我们下次可以，所以我们就不会停止在内耗当中了、也要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未来的沟通和提升上，而不是对已经过去无法改变的事情耿耿于怀啊。
0: 对啊，当然有些朋友说到了，那万一当时我就反应过来了，我想去弥补一下，有什么是样的一些弥补和救助的一些措施呢？当然有啦，比如说趁热打铁型的，如果说你当时已经意识到说错话了，并且对方呢还在场，你就可以立即呢用转向的语句，比如说哎等等，让我重新再说一次，我前面好像这句话表述的不太准确啊，你可以来进行一下纠正，并且呢当场呢可以道歉，并且可以说明你真实的一种意图和你说的这句话的一个目的和作用啊。
1: 对，如果当下没有反应过来的话呢，也可以在当天的晚上或者是次日的第一时间找到合适的一个机会呢来进行沟通或者是道歉、或者通过后续实际行动的一些改变，表现出对对方意见的一些尊重，那么这都是我们弥补的一些方式啊。就像笑脸说的，你原谅了自己就等于原谅了全世界。老虎也问了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脱口而出说完就后悔的话呢，或者是你说了哪句话对别人造成了一些伤害你后悔了呢？
0: 对呀、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那如果有的话 你也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完美生活》。

0: 这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歌《完美生活》。可能每个人在追求着自己的完美生活吧，但又像我们平台当中的笑脸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人无完人吗？每个人都有自己后悔的一些时候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给别人机会，原谅自己吧。”
1: 是的，他还说两者并不矛盾啊。
0: 嗯，
1: 他想说：“主播，我想问你，你说的后悔是别人的后悔还是自己的后悔？那当然是自己说完自己后悔的那句话喽。”
0: 对呀、我们每个人在追求一种完美的生活，也每个人想把自己的人设呢打造得更加的完美一些啊、
1: 嗯、
0: 但就像平台当中大家所说到的，人无完人，多多少少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遗憾或者说是缺点吧，但是很多人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立足让自己呢能够尽善尽美啊。
1: 是的，如果你也曾经因为说错话伤害过身边重要的人，也不必一直沉溺在这种愧疚的情绪里啊，合适的时候呢去真诚的道歉，好好沟通，弥补语言带来的一些遗憾。那么往后呢，我们碰到有这样的一些分歧或者隔阂的时候呢，就慢一点说话，稳住我们的情绪，好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位朋友，也对待我们自己啊。
0: 对呀、就像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所说到的，生活是没有撤回键的，但是你的每一次开口都是在重新发送。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想告诉大家，别把谢谢呢给咽回去，也别把我爱你给藏起来，别把对不起呢留到最后啊、
1: 嗯、
0: 该出口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出来啊。
1: 是的，那么当大家会感觉到有后悔的那个瞬间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一些错误，那么在往后的下一次或者是往后的每一次，我们都会记住这样的一个节点。但是也像我们刚刚朋友所分享的，千万不要一直的去内耗，给自己一点时间回顾，比如说在下班的路上、到家门口，就这样的让它停止啊。
0: 对呀、有时候我们在给自己留一些这个空间的这个时刻，给自己反思复盘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说，我会去总结我说错话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当时在那种特别激动的这种氛围当中然后去说出口了。有时候呢就是沟通的时候呢没有充分的去思考，那如果说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出在哪里，那下次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在之前是不是能够稍作的去停顿一下，然后你想清楚了你怎么去表达，你再去开口呢，这样也可以逐步来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他人的一种沟通技巧啊。
1: 没错，真正的成熟呢，不是永远不会有负面的情绪，而是怒火翻涌的那个瞬间也愿意给我们自己几秒钟的一个停顿，是明明心里委屈但是也不愿意用狠话呢去刺穿最爱自己的那些人。那么也同样呢，能够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让我们看清楚长长短短，依旧呢可以选择口下留情。我们也经常会说，语言呢会藏着一个人的福报啊，温和的言语呢会留住爱意、人脉和好的运气，而脱口而出的那些伤害别人的话语呢，也会悄悄地吹散身边所有的温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少一点脱口而出的抱怨，而多一份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的好语言啊。
0: 对啊，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说跟你的同事，包括跟自己的家人呢，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而且呢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有些事情想起来是很美好的，所以在你想的这个当然当中浪费了一个本可以开心的一个现实。所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在开口之前先要想清楚我想要怎样去表达啊。

0: 没错，希望我们往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慢言软语静心，说出的每一句话呢，皆不伤人，也不后悔，身边常伴着温柔和善意呀。
1: 嗯，好，时间过得好快呀。那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
6: 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吧。今天下午第一首歌曲要马上为您安排一下了哈，来自于这首歌曲您应该会比较喜欢吧，马上为您耳边响起，来自于这首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哎呀，这个小男孩是谁呀？什么意思？
7: 今天想哥的这个衣服是格外的，就是显嫩啊！就是我今天这个衣服是格外的老成。今天下午也有朋友说的是，哎，你穿起来就很像那种职业女性，
6: 是吗？
7: 我说对吗？是那种职业精英吗？他说，哎呀，谈不上精英吧，就是一看就是很花开富贵、很有钱的样子。
6: 就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在新百汇看见卓然主播了
7: 啊！对，我在那里买咖啡啊，
6: 买咖啡去了，
7: 买 coffee 啊。
6: 嗯，好吧，这首歌曲。胆小鬼，给你听上一丢丢啊。

0: 听到了一首好听的胆小鬼啊，送给各位，希望您会喜欢了。在北京时间的17:21，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一直在说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来了，
1: 大暑，
0: 所以那份特别的节气的问候怎么会少不了呢？这可是属于我们的特色，尽管您听他们其他节目都说过了，但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份。
1: 对啊，然后来吧，我们要来跟大家去交换一下我们的信息内容。
0: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已，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在今天如期而至。
1: 大暑是滚烫的，大者乃炎热之极也，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要来了。
0: 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
1: 是啊，大暑是明媚的，阳光

0: 毫不吝啬的清洒，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荷花怒放，满池生香，蜻蜓飞舞，蛙声四起。
1: 忽而一阵骤雨，酣畅淋漓，雨后天边又挂起一道美丽的红。
0: 大暑也是热烈的，草木褪去青色，显出深沉的墨绿，瓜果加速饱满，积累诱人的甜蜜。
1: 天气虽然酷热，万物却也在此时不蓬勃生长，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
0: 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式。
1: 在饮食方面，山东人喝暑羊，广东人吃仙草，也有人喜欢绿豆汤或银耳百合粥。习惯习俗虽各异，都却都寄托着食安、身安、一心安的愿望。
0: 走过挥洒汗水的夏，
1: 走过挥洒汗水的夏，
0: 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你过好每一个炙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
1: 不留遗憾。大暑快乐
0: 啊！哈，大暑快乐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个打卡关键词了。除了下午好之外呢，可以把大暑发送过来啊。
1: 对，
0: 就暑期最炎热的时候已经到了啊。然后也这个也是
1: 蒸煮模式哈。
0: 对，这个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啊。这个节气过完之后呢，就要我们正式步入秋天的时光了啊。就秋后一伏。
1: 对，
0: 热死老牛。
1: 对，还会依然会很热哈。
0: 是的。
1: 好吧，欢迎各位能够在下午时段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了。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呀，分享的一些观点呀、感受呀，都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好吗？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应该听着这首《我在临汾爱着你》了，因为昨天的时候开始咱们临汾的夏夏晚会就正式开始了。
0: 哦，对
1: 呀、啊、热闹非凡呢，各位您去了看了没有？
0: 对，然后不光呢是有这个夏夏晚会啊、包括这个临汾新百汇这边啊，
1: 在比方说咱们临汾公积金方面给出一个重要的通知，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是的，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优化住房提取政策的通知啊，
1: 是的，
0: 送给大家。
1: 那么提到了说，根据山西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补充措施呢，文件精准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对居民家庭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含已确权颁证的，不计入城市住房套数查询认定的范围啊。
0: 是的，缴存人办理租房提取时，如本人及其配偶名下的这个房屋啊，均为农村宅基地上的视同无房，办理的时候呢，应提供本人及其配偶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或者啊这个不动产的权证书啊，不动产权证书，其中啊应该明确的标注为农村宅基地。
1: 是的，那么有关一些租房提取业务的其他政策体规定呢，按照现行的临汾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实施细则及相关的规定的执行有一个新的变化，各位需要去了解一下。
0: 没错，具体的通知时间呢是在7月22号，就在昨天啊最新发布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呢最近啊有办理这个公积金提取租房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
1: 是的，那么下一个信息我们来继续跟您了解到我们临汾，来了解到以下的信息了哈。那么提到说，哎呀，这个山西哈，咱们暑期的各级的学生资助热线也已经开通了。那么提到，为了畅通资助的政策咨询渠道呢，更好的服务广大的学生，省教育资助与保障中心贯彻落实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工作要求，组织各级教育部门的学生资助机构各高校呢，是开通2026年的暑期学生咨询的这个热线，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帮助，解除入学后的后顾之忧啊。
0: 对，然后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联系方式啊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我们山西省教育资助与保障中心的热线电话呢是0351608098，接听的时间呢是在7月1号到9月15号啊，工作日为准啊。
1: 然后上午是9点到11点半，下午是3点到5点半哈。有很多信息，同时也有一个温馨提醒哈，说开学前后呢是诈骗的高发期，广大学生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诈骗，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向家长、老师和学校咨询求助，避免上当受骗。比方说2026年的暑期市县级学生资助热线电话都已经全部的公布了，各位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推送给您好吗？
0: 哎，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如果此时此刻你刚刚走进

0: 进直播间的话，不妨跟我们说一声下午好或者是大暑好，
1: 是的，
0: 让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存在。
1: 对，比方说我们临汾市的是0357268-3514，姚都区是0357399-0109，侯马是0357421-5163，还有相关的各个县的都会有，各位需要的话告知我们，谢谢。
0: 对，时间是统一的，都是从7月1号呢到9月20号左右啊，
1: 然后
0: 9月15号到9月20号左右啊，然后呢也会有这个工作日打热线的规定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规避一下我们下班的时间。
1: 对，那么同时也是推出了发布了说2026年的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公布表扬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中北大学、太原科技大、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医科大、山西师范大学相关信息都已经公布了，挺好的哈。
0: 那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孩子们上学啊、开学啊，然后有关于这个孩子们报名的消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尽可能的第一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的，关注一下微快乐比心了，欢迎你啊，
0: 欢迎。
1: 樊瑞说，本来想打招呼，社恐了，没敢去找你啊，就是说找碰到你的那个事儿是吧？
0: 下回大声喊出我的名字，
1: 对，
0: 谢谢你。
1: 你看卓然，你就赶紧躲了就行了。
0: 不不，躲不躲吧？我会 hello。
1: 不不，你就躲了，他会hello。
0: 谁？
1: 你遇到
0: 就是。你知道现在粉丝跟我打招呼打多了，有的时候其实挺尴尬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跟我身后的人打招呼，然后我也会以为在叫我，然后我害怕大家社恐，然后我就嗨，然后这个人就一脸无奈的看着我，
1: 你是谁？
0: 对，然后我一看，人跟背后的人说话呢，跟我没关系。
1: 好，马上进入半点广告。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一点音乐没点掉
2: 我发现了，我说哇，怎么还在临汾爱着你呢？
1: 我说啊，我该怎么接这个话呢？那我就直接承认好了，没点掉
2: 啊，没关系啊，
1: 循环播放了，对不起啊。好，关注一下咕嘟嘟冒泡泡，说习惯你俩组合，喜欢。
2: 哎呀，谢谢你哦，
1: 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了。所以现在再次跟您打个招呼吧，现在是下午的17:36，大家好，您关注到的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出品的节目，叫做都市
2: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叫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年轻朋友，我叫卓然。
1: 我们俩有一个组合名字叫做想你，
2: 理所当然。
1: 各位如果已经关注我们直播，下午好，一定要打起来了好吗？让我们看到有多少的朋友已经出现了。说实在话，今天这些都是新朋友，还你们发现吗？
2: 对对对，新的名字，新的快乐啊，就我们一直在拓展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子以及我们的粉丝圈子啊。
1: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当然除了下午好之外呢，今天是大暑啊，到了我们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了。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发送过来大暑快乐、大暑好的消息来告诉我们。
1: 欢迎各位吧，一起跟上我们节奏来分享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之前我们有说过，说啊，有一位女子说带孩子去买卧铺了，然后三次买的都是上铺，分配上铺就只能取消，后来发现说你已经限制使用了，明第二天再开始吧哈。然后呢现在就有情况了，说7月20号有网友发布一段视频，说了说在火车卧铺区域，一名女子想将大箱子放在下铺床的下方，但下铺的旅客不同意，引发矛盾。明白了吧？
2: 到底这个下铺

0: 男子的人，但是啊，如果说在我的这个行李确实需要放在这个固定位置，或者是我已经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那我铁定是一步不能让呀。
1: 是的，
0: 这是我买的。
1: 各位，您怎么看这个事儿？您觉得这个上中铺、上铺、中铺、下铺哈，到底这个下铺底下这个区域是属于谁的？对吧？是谁能用的？你怎么看？我就认为说，反正这面的这就是给三分之一，一人能用三分之一
0: 啊，
1: 对吧？我还以为，因为这只是六个铺位有一个小桌板嘛，你能用六分之一。哪怕我们拿大概标个区域说，那我用我占六分之一啊，我只占六分之一，
0: 写个格子，
1: 不大概以为看
0: 关键是什么，它不是六分之一的问题，关键是如果你在中铺，你要用六分之一小桌板，你是否得坐我床上？我再问你，你站着用啊？
1: 所以这个问题哈，真的也挺纠结哈。都是说大叔好，欢迎您啊，
0: 大叔好，欢迎
1: 辛苦各位吧。您看直播的话可以打下午好，或者可以打大叔好，都可以的啊。然后呢，说网友拍摄的是这个视频显示，卧铺车厢是两名旅客因行李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旁边有一名列车员正在调解，还有其他的乘客前来呢是劝阻双方了。那么记者也看到说，在评论区不少网友就此事展开激烈讨论，有网友认为说，
0: 下铺旅客是拥有优先使用权的，你看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当然
0: 不是说绝对使用权，是优先使用权啊。
1: 也有网友认为说，
0: 下铺啊，这个下方应该是公共空间，先到先得，你看跟我说的想法是一样的吧。如果行李没有位置啊，是可以找列车员去协调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先到先得。如果说我有空位能空给你的话，那 OK 是可以的。
1: 是的。然后呢，关注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后来我们也联系了12306的这个官方的客服，客服人员查询以后表示，听好了啊，目前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铺面下方空间的相关规定，其他旅客也可以在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了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
0: 哎，但是下铺的旅客你不得不说他是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比如说小桌板的使用权，就我可以让你用，你放东西呗，桌板是公用的，那我铺位你不能公用吧？
1: 啊，对，
0: 对吧？
1: 是
0: 啊，你可以把行李放在我的这个下方是吧，但是你拿取行李是不是也得经过我这边？
1: 对对对，
0: 就怎么也不太方便。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要是长途坐火车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充电口，它只有一个，是在边座的下面，在边座，你知道边座是哪儿吗？
1: 知道，
0: 那、就是边座的下面，
1: 过道那边嘛。
0: 对、
1: 对，
0: 就一节车厢里面，可能充电口它是固定的，只有两到三个
1: 啊。
0: 那我作为下铺旅客，我是不是能第一时间看到别人充完电了，我赶紧过去充电？
1: 对，
0: 我是不是运行速度也比你要快？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充的话
1: 啊，
0: 你是不是得跟我商量？
1: 是，
0: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优先使用权，但是处处都在紧着下铺旅客占优势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各位您怎么看？你的母亲不是原来也在？
0: 对，
1: 他不在卧铺。
0: 他在过卧铺，
1: 他
0: 们是轮流，
1: 他协调过吗？
0: 协调过。
1: 你妈妈的性格和脾气也不是那种很
0: 需要协调的事情，其实还挺多的。
1: 啊、
0: 就不得不说，现在这个铁路啊，管理是比较严格的。所有干过乘务员或者家里有乘务员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列车上，旅客发生争执，旅客受伤，就是旅客发生任何的这个意外，哪怕就是突发疾病，
1: 对，
0: 处置不妥当，都是跟你本节车厢负责人的列车员是息息相关，是有问题的。
1: 哦，
0: 他如果能协调，能解决，他一定会自己去想办法。
1: 对，
0: 啊，如果实在不行，人家吵太厉害了，那这样吧，我跟您调一个铺吧。
1: 哦，调铺了哈，
0: 会把两个人分开。
1: 对，原来跟我说过，说他们也有那么几个铺能，他们能来回的去，
0: 让他们去调一下，哪怕就是铺都满了，可以跟那边旅客商量一下，说哎，你好，您这边没有行李，您看您方便去那边就稍微休息一下吗？你们两个人到站的地方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就可以这样去调。哎，如果说就是他自己解决不了了，一看哎呀这事儿闹大了，他头破血流了，
1: 是
0: 他会直接去通知列车长。
1: 哎，
0: 然后这不就是上一级领导了吗？
1: 对呀。
0: 那管理有多严啊？就是在这个列车运行的途中，为了以防所有的突发情况，他还会有一个随行的值班领导。
1: 对，
0: 他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做天秤
1: 啊，
0: 这就是我爸那岗位叫天秤
1: 啊，
0: 也就是说车长解决不了，随行领导就会过来解决
1: 啊。对，
0: 随行领导解决不了
1: 啊，
0: 下一站派出所乘警上来带走解决。就你看你想要的一种解决方式啊，就是多方面解决它都可以啊，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小冲突小矛盾其实还是能够调解的，去化解一下。
1: 观众明明说了，说客运段现在真的是不好干呀。
0: 对所有的这个跟客户交往的这行业，我觉得都可能有点困难啊。
1: 是的。好吧，再来跟您分享第二个事情了哈。说我们都知道哈，说素有最爱发钱老板之称的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你也知道吧，崔培军他是出了名的 啊，一有节日发钱，
0: 发钱，
1: 你记得他吧？
0: 我知道，
1: 啊，
0: 他哪一年他年会的时候火的嘛？
1: 嗯。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说七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呢，说他的这个他自曝说自己企业一员工嫌弃母亲不让他参加婚礼，而被自己当场辞退了，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了。
1: 哎，这不光好花钱，还是一个很正义的老板啊、
0: 对吧？我们关注一下，根据媒体报道说，七月二十一号呢，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的启动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培训。那么此次培训共加招聘了是331名学生哈。这样说，个培训启动仪式上呢，企业创始人这个崔培军动情地向现场学子们讲说，回馈父母，孝敬父母，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做人之根本哈。他在现场就说了，说公司呀曾经有一员工嘛，结婚的时候不让自己的母亲参加婚礼，嫌母亲给自己丢人了。他得知之后呢，当场就发怒了，直接给那名员工就说，
1: 你2岁就没了父亲、你对你娘就这样？于是就马上将这名员工辞退了。
0: 对，
1: 事后呢，这名员工呢也是意识到这个工作找工作很难啊。然后呢，而自己在公司呢这个待遇又比较优厚，便跑到了崔培军办公室呢下跪认错，希望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崔培军并未松口，明确表示说，我说我看不起你，对不起，你必须走，
0: 是吧？而这名员工的母亲在车间退休以后呢，被崔培军安排到后勤岗位，工资还不变。
1: 哎呀，
0: 真好。据了解，他深耕实业多年，始终以孝义之起，厚待职工，素有最爱发钱老板之称的。我们都知道，很多都刷过，对吧？那么对个这个此事哈，说大部分网友表示非常认可这个企业文化，说职场上能力可以培养，但品行很难去改变的。但还有一些人指出说，企业可以倡导价值观，但孝道属于个人道德范畴。若员工本职工作无实务，企业仅因此开除或侵犯劳动者权益，你咋看？看他们怎么说的吧啊！
1: 对，来，我们先看看评论啊，一会儿再说我的麻辣观点啊。
0: 对，
1: 有朋友说，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即使他对别人好，那也是虚伪的呀。这种员工就不要也罢了，
0: 是吧？
1: 然后有人说父母呢，或许是普通、朴素、不善言辞，但他们是拼尽过全力托举我们走出大山、走出苦难的人。嫌弃父母本质就是忘了本、丢了良心。
0: 对，
1: 职场可以培养技能，但是骨子里的感恩和孝道是做人最基本的底线。
0: 对，还有人说，好老板百善孝为先，做事之日前先做人啊，对吧？然后说我们为他霸气鼓掌，潜意识里或许是因为放弃了对制度兜底的期待，转而寄希望于出现一个明君式的老板，但这向整个社会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反思，说一个靠老板良心运转的世界比一个靠制度运转的世界要脆弱得多，劳动者的就业权是否应该由老板的是道德怒火来裁决呢？这比该不该辞退他更值得深思啊。哇，有深度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崔老板的孝道暴击啊很燃，但是燃的是情绪，不是法治。
0: 是的。
1: 企业呢是可以倡导价值观的，但是不能取代法律，可以去奖励孝顺，但是不能惩罚不孝。
0: 对。
1: 真正的文明社会呢不该让老板当道德法官。
0: 对。
1: 而应该是让法律守住公平的底线。
0: 是的，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您的观点和感受来告诉我们一下哈。那么当然按照这个老板的性格说，你说我触犯劳动法了是吗？好吧，我给你赔，对吧？
1: 对，
0: 我愿意就赔这个钱，
1: 我给你
0: 、我也就让你走。
1: 对，
0: 对吧？你看明明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
1: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是呢，是呢，
1: 就是因为我们是不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就比如说为什么会嫌弃母亲呀？
0: 是吧？
1: 是因为母亲太过于苛刻吗？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0: 或者我们猜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男孩呢？他找了一个所谓的就是可能是要求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姑娘。就会去认为说，我好不容易把她得到手了。我就希望能够体面的把这事给完成。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到身边有太多太多这种例子哈，有的妈妈也会说，你看啊，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1: 或者是我们总在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你会发现这个成龙成凤之后突然嫌弃自己家老鼠窝了
0: 啊。对，
1: 对吧？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我总觉得就这个事儿呢，我怎么看待啊？
0: 啊，
1: 就是我看待的方式其实跟最后倒数第二位朋友其实还挺
0: 倒数第二位的哈，这位是吧？
1: 像的，对吧？
0: 啊，
1: 你不能因为你是老板握着我的经济命脉，
0: 对，
1: 对吧？你就涉入我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去阻碍我的这个挣钱的渠道。
0: 是哈，
1: 就你可以去教我，就你可以去批评我，哪怕你让我降个职，或者是因为其他地方给我穿小鞋，我觉得都忍了，就确实是爽吗？爽。但是我一想，我也是个小牛嘛。对吧？哪天跟老板这个三观不合，老板说，主要你不用干了。哇哦，天塌了。

0: 啊。你看，如果换成就是很多老百姓的说哈、啊，说、嗯、呀，跟他死人干可是不好干哈、啊嗯，人家否定你是不要你，那就不要你了，就得好好的干。
1: 对，
0: 你那归海不管用，那就得给你走里、哦。
1: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说话可能不太一样啊，
0: 是
1: 就是这种事情啊，当然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坚守孝道啊、嗯。而且我之前去过一家企业，
0: 嗯。
1: 咱就不说哪家企业了，是临汾一家很大的企业
0: 啊，超级大
1: 国家级企业。
0: 什么行业类型呢？
1: 啊，通电
0: 啊，通电，
1: 对，
0: 通电，
1: 对。
0: 什么叫通电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灯会亮
0: 啊，通电
1: 行业的，懂
0: 了吧？
1: 啊，明白了，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啊，我之前去过。
0: 他们公司总部在哪个地方？哪个范围里呢？
1: 总部在那个西边，
0: 在西
1: 襄阳路那边吧，
0: 襄阳路那边，
1: 挨着天鹅
0: 那边，
1: 对。
0: 啊，通电类的
1: 啊，对，反正我没有提示哪家单位啊，
0: 是哪个部门？
1: 哪个部门？
0: 大概就他们什么系统哪个部门嘛？
1: 呀，那不太清楚啊，但他们会有
0: 哪一年去的？
1: 那有点详细了啊，就是我去他们单位，其实我觉得他们单位有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是跟电打交道嘛。
0: 你表扬的事你可以说呀，我以为你要说不好的事，
1: 啊、不是
0: 我还问半天，那我不想听了。
1: 还有很多这个一线工作人员嘛，然后这个他们的领导为了教导他们。电跟人身是有关系的，
0: 对，
1: 要追求安全，确保安全，
0: 对，
1: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时不时的去开这种什么啊家庭感恩的这种会议啊什么的，要跟他们讲就家庭很重要啊，啊有人在家等你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就用家人去感化他们，你懂吗？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好，
0: 特别好，我也赞同，太赞同了，
1: 对对对，
0: 啊。你看有人说电网
1: 不是我说的啊、嗯、这个不是我说的，
0: 我们在夸呢，这个可以说的哈，我以为他要说那个不好的事，我说赶紧给他套出来话来
1: 啊，没有没有，
0: 套半天一听说他要说好事了，
1: 没有没有、哎、就是电网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要用这个家庭啊、
0: 嗯、
1: 还有除了电网之外还有很多这个矿、
0: 嗯、
1: 他们也会有就是不停的有会有这种类似的会议，
0: 对，
1: 就是要不断的跟员工讲、
0: 嗯、
1: 家里有人等你
0: 等你了，
1: 你是父亲是儿子
0: 是
1: 丈夫、
0: 哎、
1: 所以出门一定、啊要确保工作的安全，
0: 是的，
1: 嗯，
0: 好吧，北京时间的17:51了，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呢，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打个卡了，可以说句下午好也行，只要您走进直播间了跟我们说句话让我们看到您就可以了，好吧，
1: 是的，
0: 骄傲的少年听上一丢只有3分钟啊。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5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介绍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这会儿这个讨论的不是很热烈哈，各位有什么观点和感受呀，想要说什么话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了好吗？欢迎各位，也非常感谢那会儿我们发出一个问题，哇，真的会有人给我们发了一些评论的感受啊。
1: 然后也希望
0: 感谢明明，
1: 对，还要感谢我们芳菲啊。
0: 对对对，谢谢五月芳飞，欢迎各位吧。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下一个内容，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说耐克大动作也冲上热搜了，评论区真的亮了哈。7月22号，在昨天的时候呢，耐克大动作冲上热搜了，说耐克将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的经销商
1: 啊。
0: 这是来自于运动零售巨头滔博在港交所公布了发布公告了，确认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销售将于2027年的1月1号起全面终止了。
1: 听明白了吧？以后线上买不到真耐克了啊，
0: 是吧？
1: 就现在就线上，就是你在网上啊，你真耐克回不来了，
0: 是吧？然后呢，耐克回应终止与滔博线上合作。
1: 哦，滔博以后线上也没有耐克了
0: 啊？
1: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就。电商压太低了、
0: 哦、明白，就是滔博发信息了，后来耐克回应了一下，说终止与滔博的线上合作了。他们这么说，他们说耐克正聚焦战略采取行动，从数字渠道开始重塑市场生态。
1: 自己开播了。
0: 自2027年一月起，耐克将以天猫、京东和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 Nike 官方网站和 App 为核心，重点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
1: 是的，作为数字市场调整的一部分啊，除了这个部分授权合作的伙伴之外呢，目前的合作伙伴呢，运营并销售耐克产品的线上店铺将逐步呢停止销售耐克产品。同时呢，
0: 还透露了，
1: 然后说正在开发本地团队主导的全新零售概念，并且呢会在未来6个月呢全新推向市场啊。
0: 就明白了哈，
1: 就是反正就是不用你们给我播了，也不用你们给我卖了，我自个儿卖。
0: 对对对，说根据相关的这央视财经也说了，说今年来呢，耐克因为业绩不佳，战略这个转型已经进行了多次轮的裁员了。说今年1月份的时候，集团曾宣布裁员775人。2026年这个财年呢是第3季度财报也显示，耐克营收达到112.8亿美元，同比呢是基本持平了，净利润为5.2亿美元，同比下降35%。集团还预计第4季度营收将下滑2%-4%。那么对此，不少网友也表示说，这是砍掉中间商了呀。
1: 对啊，但关键是问题是在于，他砍掉中间商，如果能把中间商这部分的费用让利给消费者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0: 他会吗？他
1: 不会，因为他砍掉中间商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0: 对吧？因为他营收额下滑了呀，
1: 对，
0: 他想弥补这未来，他特别害怕再下滑20%-24%。
1: 好在耐克是有一些很经典的款，比如什么空军呀、什么的啊，就是我们明显知道他之前的价格
0: 啊，
1: 所以他在往后6个月，他再去报出新价格的时候，你大概能够明白，他到底把这个费用到底算哪儿了，
0: 对吧？你如果说我们都知道你最后砍在中间商了，你最后啊还是一样的价格，好吧？你真黑呀，你挣的真多呀。
1: 对，关键是有，但他会还有可能他价格会偏高。
0: 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评论就说卖的不好了，压不出去货了，那就切断下游代理门了，也是一种优化呀。说没用的，把鞋子这样的日常消耗品当奢侈品来搞，死路一条。
1: 还有朋友说这个重组销售之路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对，你看还是说
1: 淘宝的价格会比官方便宜啊，主要是为了控制这个。我也觉得是，可能就是因为线上卖的太便宜了啊。
0: 你说不让淘宝打折了呗，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要垄断资源开始涨价了呗。也有人表示说这样做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说线上购物已经成为了国人习惯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对吧？停止线上销售的话，等同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呀。
1: 他没有完全停，他是要自己线上卖了，
0: 重回线下销售是个这是个好的开始啊。以前都是买耐克阿迪，现在都是李宁安踏361的。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07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然后呢，各位要时刻关注我们直播，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了。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是啊，我们下午时段跟您分享那么多信息了，都多么期待能够看到您的回应啊，朋友。
1: 没错，麻辣观点发送过来喽。
0: 嗯，然后我们说下一个事情吧哈。刚才你笑了哈，说，哼。男子多次在家长群公开夫妻矛盾，
1: 咋想的？
0: 法院说了，这叫
1: 构成家暴了，
0: 神奇吗？
1: 哎，神奇啊，
0: 是吧？关注这个事儿，说因夫妻矛盾呢，一位父亲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与儿子的公布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1: 我的天哪！
0: 啊，
1: 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人民法院
0: 不需要啊
1: ，就是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认定上述行为呢构成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治这个并依法呢是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啊。
0: 是的，我们来关注这个事儿吧。说法院透露，小林和老林是父子关系。
1: 嗯，
0: 近年来呢，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了。老林

0: 小林呢是随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就很少，说夫妻二人呢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啊。
1: 是的，然后在25年11月起啊，老林呢就多次通过这个使用情绪极端呀，然后贬损性强的这样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当中发布信息，
0: 对，
1: 公开指责啊，这个父母及妻子一方啊，这个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啊，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呢是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都抬不起头了，在邻居中啊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0: 说无奈之下呢，小林是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明白了吗？这小孩提出的，
1: 对，
0: 说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啊。
1: 是的，然后面对这个儿子指控呢，老林呢就辩称啊，说本案的这个发生啊，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啊、生活安排方面呢有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的原因啊是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才发出了这样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的呀。啊，若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则实质呢是剥夺了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驳回。
0: 是的，那么法院也说了，说暴露隐私构成精神侵害型的家庭暴力哈，咱们关注一下。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说，老林的行为呢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了，其忽略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公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里边。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性，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呢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那么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及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人小林及其近亲属了哈。
1: 是的，法院同时呢也指出了，说老林呢与妻子之间啊因为抚养的这个问题产生了矛盾啊，是偶发冲突啊，并没有证据呢能够证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呢还是享有这个探望啊、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呢也应当呢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啊，法院呢是驳回了小林要求的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同时法官也表示了说，家庭暴力的类型啊，不仅是限于肢体暴力，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者泄露个人和家庭隐私，同样也构成了家庭暴力。
0: 是的，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老林通过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矛盾隐私，贬损妻儿人格尊严的方式，意在给妻子一方施加了心理压力，以在家庭矛盾的解决当中获得控制地位，符合了家庭暴力的特征了。法条的话也确实说了，你看啊，中国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1: 同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09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呢也是受法律保护的。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骚扰、泄露、公开等方式去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0: 对，走走停停不在年上，说不能聊天吗？不是，
1: 能啊，能。
0: 我们在说信息，谁说完给你聊。
1: 对对，要把这条要跟大家分享完啊。
0: 这是哪个频道啊？
1: 889946，对对对，
0: 有意思了哈，好吧，跟您说一下，那么现在的这个节目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然后95.1的话，今天下午我们没有并机，那边应该是有其他的信息和内容的啊。各位明白了吗？走走天天，你懂了不？
1: 对，
0: 能聊天，能聊天，
1: 啊、
0: 你随便聊。
1: 对，我也刚准备说，我们节目是可以聊天的啊。然后不光我们走走停停啊，还有呢，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如果说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 听见林汾的抖音号当中啊，下方评论区直接留言，我们可以最快的速度看到。
0: 是的，又说了大概十分钟。

0: 中了，我们也会跟您分享，继续来说说内容了啊。
1: 嗯，
0: 咱们说下一个事情吧。有人说呀，我睡眠不是很好，我经常凌晨的时候两点多就会自然醒一下，就总是会醒，这什么情况呢？跟您说一下哈，说你是否有过困扰呢？凌晨三四点骤然清醒了，脑子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无法进入梦乡，注意了，如果你凌晨频繁的是凌晨两点到四点醒的话，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啊。
1: 哦，挺可怕的啊，
0: 对吧？你看醒后无法再睡，这会被称为是个
1: 早醒，
0: 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会更加的危险啊。
1: 当我们长期的处于压力或者是抑郁状态的时候呢，大脑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分泌减少，导致大脑呢无法维持深度睡眠状态，就会在凌晨醒来。
0: 是的，然后说专家也提醒了，早醒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的。抑郁症的早醒时间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一个小时以上的，更常见的是提前两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醒了。所以有时候你看他得了一些心理疾病的时候，发现哎，哇，我那么困，大早上醒了一看，哦，他护士很清醒坐到床上了。
1: 护士很清醒坐到床上，
0: 他们会早醒。
1: 对，
0: 对吧？你想象一下，好像就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哈。
1: 嗯嗯，
0: 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哈？来，
1: 看时间，看时间啊，是否超过两周？
0: 对，
1: 如果说你心情比较低落，压抑，高兴不起来，这个状态持续超过两周的时间，而且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你就要警惕了。
0: 嗯，
1: 第二呢，
0: 高敏警惕。
1: 对，警惕一下啊，时常烦躁的这种朋友啊，要警惕一下啊。然后呢，有朋友说啊，说这个看功能，是否影响正常生活？你像你心情不好啊，我们依然呢是可以吃饭、工作、社交。如果是出现了功能受损，比如说无法集中精力上班，不想见任何人，连洗澡刷牙都觉得很费力，那就不仅是简单的情绪问题，可能是疾病状态。
0: 对，说秋日疾病的预防指南就是出门运动啊，多晒自然光啊，规律睡觉呀，哈，好好吃饭呀，社交互动啊，先动再想啊，比方说利用行为激素激活的原理，别等心情好了再做，先从极小动作比如洗脸下楼做起，心情才会好起来的哈。所以我们注意，希望各位都有个好的身体吧啊。豆说想听卓然唱歌了哦，
1: 我们最后一个段才红灯唱呢啊，再往后延一延，最起码等个15分钟啊，让我们到下一个段的时候红灯停一停，我们要唱出好心情喽。
0: 所以他要吊着你的胃口了啊。
1: 啊，对，
0: 你能等到我们6:30吗？
1: 6:30那个段
0: 你
1: 要再说句话，你先选歌吧，我要从你这个众多歌单当中选一首我自己会唱的歌曲，
0: 对吧？这会儿我们就广泛征求我们一会儿红灯唱会播放哪些歌曲了，好吗？各位赶紧来到这里。

0: 好呀、啊，各位，在18:21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跟您分享很多的信息哈，这是我们来说点浪漫的事情吧。
1: 浪漫，
0: 可浪漫了，真的，卓然。
1: 嗯，浪漫的事儿我们要慢慢的讲啊。
0: 月季花要即将开售
1: 啊
0: 啊，就是关于。
1: 蛟龙月季。
0: 对，据新疆日报云南省农业科技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介绍说，蛟龙月季种苗呢将于7月24日首次开通线上售卖。
1: 对，然后这个月季呢你怎么形容呢，它其实跟玫瑰花很像啊，就很多地方这个玫瑰它其实都是月季啊。
0: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1: 蛟龙月季呢是以新疆好干部贺蛟龙命名的，花语呢是若为热爱
0: 便所向披靡，还记得他吧？
1: 记得。
0: 对，然后呢，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由相关的他们发起了编号为4815-27的中国风月季新品征名活动，引起网友广泛关注。说在征名留言当中呢，蛟龙这一名字获得大量支持了，不少网友希望以此纪念不久前离世的新疆女干部贺蛟龙。对吧？那么经过相关的这个也研究决定了，说顺应广大网友的热切的呼声吧，提前终止本次的新品月季的征名活动了，正式确定其为花名为蛟龙了。
1: 是的，据报道啊，蛟龙二字呢恰如其分的契合了这株月季的花色、株形和独特气质，同时呢这一名称呢也凝聚着大家对于贺蛟龙同志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扎根发展一线、倾力赋能乡村产业深深的敬意。
0: 是的，然后说有一名参与征名的网友在留言当中就写到说，花会凋谢但名字会被记住。那么在蔡燕芬看来说，这或许正是公众参与为新品月季带来的另一层意义，说让花香与记忆一同在时间中延续。
1: 哎，所以呢月季呢马上就要开始出售了、啊、
0: 喜欢花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7月24日首次开通线上售卖哈，去了解一下啊。
1: 然后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跟信息啊，以及更多的小故事讲给你听，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尽可能多的留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共同打卡互动，下方评论区等待着你的留言咯。
0: 再来说下一个事情，说近日呢说有一大学生啊反映了，在收到了游戏中认识的网友发来的调查问卷链接以后呢，自己好心帮忙填一下，结果手机相册和通讯录等个人隐私被盗了，对方利用其手机相册里的自拍照合成了不雅的视频进行了敲诈勒索。
1: 我的天哪，
0: 哎呀，什么人都有呢。
1: 是的，然后据这个扬子晚报说的啊，这个小肖是回忆啊，说跟常见的扫码填写不同啊，该问卷呢是以网页链接的形式发送，而且进入到页面当中呢需要输入对方提供的专属邀请码，对于朋友他是有信任感的，所以小肖就按照提示进行了操作，在点击链接之后，小肖手机相册、通讯录等个人隐私数据都遭到了窃取，对方在获取信息之后利用小肖的相册当中正常的自拍照片，通过图像技术合成啊，伪造了多张裸体及床照，并以此作为筹码威胁小肖转账，声称啊说如果不配合的话，那他将会把这些伪造的照片发送给其通讯录当中所有的联系人，
0: 是吧？然后呢这种情况这么一出呢，他就特别慌，意识到这个遇到那个敲诈勒索了，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恶意链接，清理手机后台的程序，并且向警方报案了。那么在警方的建议下呢，小肖就向亲友发送了信息，提醒他们注意防范诈骗，整个过程呢是惊心动魄，希望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的。说一名曾处理过类似案件的民警也介绍说，应该是小肖点击链接和输入专属邀请码的时候呢，手机被植入了木马程序了，然后呢是对方通过屏幕共享的方式就窃取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和隐私照片。那么嫌疑人呢是对照片进行 P 图以后呢，往往会通过彩信的方式发给当事人索要钱财的。
1: 哦，其实还挺可怕的。我说实话，就是虽然就是你可以，你都可以不用 AI，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就是我们这个成熟的会运用智能手机的人，手机相册里面应该会有一两张自己的不雅照。这个不雅照不是说一定是那种照片啊，就是不雅照就可能比如说你屁股上长了一个包。
0: 我以前
1: 你是有说你能帮我拍一下？
0: 我以前不是做这种，我就那么多照片。
1: 对对对。
0: 后来我上传百度云还被和谐了。
1: 啊，对，就是会有自己的隐私照片，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0: 我这就想记录一下，我以后别让别人说，你看我原来长这样，这么多球球，然后被割得很干净，
1: 对，
0: 然后被和谐了，现在看不到了，
1: 永远都看不到。然后你包括我们家这个小宝，就是在小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可能我也会拍一些就是哺乳期的这个照片
0: 啊，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不太一样的含义，就觉得想记录一下，就哎，就作为一个妈妈，觉得母亲的光辉很闪闪发光，
0: 对
1: 吧？也没有要发给别人的这样的请求。如果说这照片丢了，让有心之人拿到了，然后真的是可以敲诈勒索，他都不用 AI， 他都不用 P 图，直接就可以敲诈勒索了啊！
0: 对。公安部提醒了说，大学生要注意这两类诈骗哈、啊。比方咱们家有就即将进入大学校园的孩子们，也听一听啊。说此前呢，是公安部曾发布针对学生群体的暑假防范电信诈骗的这种安全提示，其中针对大学生的群体的主要是刷单返利呀、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哈、啊。说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的，诈骗分子呢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了。随后呢会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以为诱饵，引诱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行接近业的任务，最后呢是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的哈。
1: 是的，然后同时呢，在那个虚假的购物服务类诈骗呢，主要是针对于大学生群体去购买这个演唱会门票呀，或者是线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要这样的要求啊。诈骗分子呢，首先会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的网络平台上去兜售演唱会门票，或者是买卖电脑、手机等这样的信息，与受害者建立联系之后，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呢是转到了仿冒平台当中去进行交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呢，有的就会立即失去联系，有的则就会谎称哎交易失败了，给卡单了，
0: 对，
1: 哎你得下载一个这个具有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来实施进一步的敲诈勒索和诈骗啊。
0: 是的，然后呢说是公安机关提醒各位了，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了，脱离官方平台交易了，在非官方的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的，这些行为基本上都是诈骗啊。
1: 所以呢您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不知名驱蚊水说，翔哥这件衣服穿上秒回南大，怎么他们都夸我的衣服吗？
2: 对，刚刚还有人说哎呀翔哥这衣服真环保，绿色啊，
1: 这看得很年轻吗？
2: 对对对啊，就我发现今天你的衣服加分了。今天我们这个流量就是2000流量，至少有1000是因为这件绿衣服来的。是吧，是这样吧，是这样的朋友请扣一啊。
1: 好，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脖子长，因为以前舞蹈专业的吧，说卓然的啊，想笑就笑，别憋着吧。嗯，
2: 不是，就是其实我这个人长得嘛比较奇怪，就是这个身材的比例会比较奇怪一点。嗯，然后别人都是说这个长腿美女，啊，腿比较长，显得比例特别好。
1: 刷完了我们往回带一下，看哪些信息没有。
2: 而我是腰长脖子长，啊，腿比较短一些。
1: 然后呢，这个想听卓然唱歌了，可以的，唱一首许嵩的《如果当时》，刚才我们播放过了，是吧？还有留香百事，
2: 咱们刚才播放的是《有何不可》。
1: 哦哟，你都记得，你会唱如果当时是？
2: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听过，咱们听一下。我觉得许嵩的歌音一般都挺朗朗上口的，我试一下的，看能不能跟上啊。如果说跟不上的话，就给大家去。浅播一下。
1: 对，所以这会儿我们的红灯唱就开始了啊，这个环节里边你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你想唱什么歌，希望卓然唱什么歌都可以告诉我们，所以马上安排第一支歌，排单的第一首如果当时。
2: 好了，我看歌词我不会。

0: 谢谢你。
1: 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
2: 他鼓掌鼓励说，我非常喜欢翔哥那句话说，第二段让我们自己听。
1: 我为你唱最后的姑娘。

0: 怎么样，可以了吧？满意了啊？
1: 好听着呢，美着呢。
0: 我们目前依旧在排单哈，目前排了第二首、第三首了，第四首还没有人啊。
1: 对，
0: 好，晴空说是歌曲《Hey Judy》，所以接下来前半部分依然是卓然开始霍霍，然后后边开始啊。
1: 我听一下我会不会唱哈？
0: 你必须跟着霍霍，不管你会不会跟着霍霍，来吧，
1: 让我跟唱一遍。
0: 第二首歌曲安排到位 ，Hey Judy。
1: 哦、
0: Hey Judy。
1: 哒哒哒哒，哎，这是我之前起床的铃声，但是我一句不会唱，我只会唱第一句，嗨猪，哒哒哒哒，然后我就起床了。
0: 嗯，唱，你必须霍霍完。

0: 他不会想听孙燕姿的吧？啊，应该是孙燕姿那个版本的吧？听这个，来。
1: 不是英语，我是一句不会，念不过去。
0: 你霍霍，你认真慢慢读嘛。一条 You are heart
1: heart
0: then you can start

0: 太难了，太难了。哎，其实我挺怀念我大学时光的。我在想，这么轻松的音乐，嗯，早上能把我给叫起来，好厉害啊！我只记住一句话，就是嗨啾。没了，后面没了
1: 就醒了，
0: 对，我就醒了，
1: 就摁了哈。好，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三首就是刚才临汾监控哥想听到孙俪版本的《风吹麦浪》啊。哎，我说哈哈哈，然后有人说比心呢，非常感谢各位。那么第四首目前还没有啊，
0: 对，
1: 目前没有第四首，你想听哪一首？让我们霍霍前半首，然后后边半首你听的话，请告诉我们。监控哥要霍霍你的这歌的前半首了，行了吗？
0: 但是我说实话，《风吹麦浪》我还真会唱这么一两句啊，等着啊！
1: 所以让他好好霍霍一下，
0: 听听我给你慢慢唱。
1: 分版本，男女，哎，
0: 哇哦！
1: 只要不跟你合就行。
0: 咱俩不能同时唱是吗？

0: 可以吧？然后呢，那个军风啊，你想听雨蝶，你想听那个原版那位女士的，还是想听后来翻唱的半吨兄弟的？你给我一个准确信儿好不好？
1: 对，而且、就是、
0: 很重要。
1: 而且就是，那你惨了，这雨蝶我也会唱两句，
0: 对吧？所以你想来雨蝶军风，你还在吗？是想听原版，还是说后来半吨他们翻唱过的？
1: 翻唱那个版本啊！
0: 快，五、
1: 四、三、二。一，选择权交给你。
0: 嗯，然后橘子是刚橘子说，卓然你用美了。嗯，
1: 谢谢夸
0: 奖。刚刚说是霍霍一下吧，霍海一下、嗯，然后他说要不还是放原声吧。
1: 哎，你看你，
0: 军风还在吗？这会儿刚刚轮到你的歌了哈，希望你赶紧跟我们回应知一下哈。
1: 就应该是这个滞后时间太长了。
0: 风飘落叶，他说第四首听爸爸的话。
1: 嗯，还能赶上播第四首吗？
0: 差不多，我们快速一下。
1: 对，
0: 那我们就从原版吧，致敬一下经典吧。
1: 可以，
0: 原唱
1: 来吧，听一下原版啊。嗯。我先来。
0: 你来吧。
1: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做好准备了。

0: 所以这首是我们的第五首《听爸爸的话》哈。然后呢，想想说，朱然，你就比我唱的好一点点，
1: 这就够了，
0: 点点
1: 够了，宝子，这就够了啊，宝子，挺好的啊。
0: 好了，看看时间的话，节目就要赶紧说再见了，
1: 拜拜。
0: 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即将结束播音，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1: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共同陪伴。当然节目当中呢，除了会跟大家分享有用资讯环节之外，还会播报最新的天气情况、路况消息以及我们下方评论区功能内容。
0: 今天是星期四，明天还会有常态节目的最后一期，要提醒各位，在每个正常工作日下午五点到七点，都会听到理想卓然与您分享都市生活圈节目。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不见不散。
0: 祝您天天好心情，大暑快乐，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的新歌《道心》。这首歌写的是洛阳的老子文化，洛阳夏清宫的前身就是清油观，老子就是从这里出发西行传道。紫气东来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以夏清宫也被誉为中国道家之源。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中国音乐人用音乐讲中国故事，清油观的故事一定要写成歌。来听杨明义创作并演唱的这首《道心》。

梁林毅是一位民谣音乐人、音乐制作人，也是大洋与问林乐队的主唱。2012年因为参加中国达人秀成为全国人气冠军而被人熟知，相信很多人都记得他的那首代表作《一位老人》。2014年第二季的中国好歌曲，梁明义再一次用吉他弹唱的方式感染了全场，让导师刘欢大呼开眼界，成功的成为刘欢战队的成员，被导师周华健现场惊呼形神皆似李宗盛。刘欢老师评价道，梁明义有可能不只是在做原创歌曲，而是在原创一种全新的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因此梁明义也被国内的媒体誉为粤语民谣创始人以及大陆李宗盛的称号。最近这些年，他很多时候都在从事吉他教学的工作，他还为这件事儿写了一首歌，《跟我学吉他吧》。

杨明义啊，他是我的好朋友，平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大杨。其实呢，他的原创音乐风格很多样啊，用他的话说，人不可能每天都很快乐，也不可能每天都很悲伤，音乐要绝对的真实，才能打动人，才能让人有所思考。所以他的音乐天马行空，不羁的性格创作着没有边际的音乐，有时朴素，有时清新，有时激情澎湃，不一样的声音来自心灵最真诚的呼唤，用着方言强调，将人文、地域、故事和音乐结合，唱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特色。以下来听他曾获得中国新乡村音乐采风创作大赛冠军的作品《我看见》。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介绍一支由南宁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南宁的原创乐队音浪未来。他们曾斩获华语金曲奖年度新生乐队，乐队成员有女主唱韦妮、男主唱黄瑞龙、主音吉他韦维、节奏吉他黄洋、鼓手李永军、键盘手杨月峰，还有贝斯手陶陶。以下是他们的歌曲，叫《海岛夏天》。歌中的男女主人公从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洋海岛上，岛上有学校、海滩、灯塔、民宿等等，每当暑期来临，都会躺在自家沙滩上，海风迎面扑来，安静地享受阳光的火热和西瓜的冰凉，是每个夏天的梦想。赤脚感受细软白沙，听低沉的涛声，在夜空下开个烧烤 party， 看漫天的繁星闪耀，清晨迎着海风出海，等待第一缕阳光照耀海洋。

夏天也是海浪的天堂。听完这首《海岛夏天》，与你的爱人一起奔赴山海，一起永远拥有夏天吧。以下依旧是一支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独立乐队，叫不爽猫，风格是 indie rock，以英伦为主啊，常加入 soul reggae、funk、bossa nova 等元素。乐队目前有主唱老邓、吉他手陆泽、吉他手泰君、贝斯手阿奇、鼓手阿龙、键盘手山高组成。他们说他们不是浪漫的人，但是喜欢浪漫的事儿，喜欢把自己脑子里装着的横七竖八的意象，用最幼稚的方式递出。简单是他们的代名词。以下的这首《蓝色假日》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乐队贝斯手的故事，这是一个浪漫而又悲伤的故事，就像歌名一样啊，故事发生在那年夏天的海边，一对年轻人享受着假期的美好时光，而女孩子若即若离的状态令男孩子进退两难，捉摸不透。歌曲运用了大量的七和弦，把海边的氛围拉满，多处转调，也体现了主人公的复杂的心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关系，这是一首非常真实戳中我们成年人情感的对唱金曲，李荣浩和张惠妹合作完成。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这样一首对等关系也是在2021年就发行了，收录于李荣浩的个人专辑当中。整首歌的歌曲编曲作词制作通通由李荣浩一个人完成。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靓颖成双。我

成双，又是和陈曦、董冬冬两位音乐人的一次合作了。下面呢，张靓颖跟王力宏的合作作品《另一个天堂》，我们非常熟悉，由葛大为、王力宏填词，王力宏创作，这首歌灵感源

非常清楚。醒来之后，王力宏就把歌词写下来了，于是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换一首相对比较热闹的新潮的曲风，来一起听一下来自于张艺兴跟 R.E.D 合作的作品，叫做湖南姚丁阔。这是一首极具有地域特色的年轻活力单曲，歌曲里面还融入了湖南方言和本土的文化元素，用年轻化潮流化的音乐方式去展示了湖南地域特色，传递自信、鲜活、热血的青春态度。

哇、wow, 非常的过瘾，对不对？而下面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文旅歌曲啊，就是和飞儿乐团一起让我们来到月牙湾。当然这个文旅歌曲是打引号的啊，歌曲呢是以敦煌的月牙泉为创作灵感的，他们把大漠风光、千年岁月和山海思念结合在了一起，只要前奏一响，辽阔苍茫的西域意境就扑面而来。

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合作的作品。那这两个名字可能看起来关联并不太多，其实也挺有渊源啊。来听林志颖和马伯骞合作的作品，叫做《温柔失控》。其实呢，这二位呢，在2023年的《披荆斩棘3》当中做过搭档，也成了好兄弟。来听《温柔失控》。

OK， 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大概爱情里也时常如此。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

如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孤孤单单的日子，被繁华热闹簇拥时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车驶上高速公路，也不开导航，信马由缰的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沿着陌生的街道没有目的的向前进，坡上村孤单单的日子。

0: 听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能拥抱两个人的美好。
1: 心

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爱。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

0: 元，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一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0: 记忆力太好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1: 你

0: 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1: 我们的爱情变得那么的被动。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

书上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患得患失就是常态，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喜欢在这么一个时间和你分享最近的生活，最近的烦恼，也感谢你愿意点开来好好倾听。我想给你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我还想给你寄一封长信，信纸上写满我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

0: 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决定把爸爸送进安宁病房是在2023年的5月底，他还挺开心的。去中医院调理，把红细胞和白蛋白的指数调理好之后，我们去做化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没有告诉他要放弃治疗，他以为终于可以看到一条治疗的路了。那时候他的情况已经无法治疗了，过程非常突然。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其实之前他也有前列腺炎，但是吃药控制得很好。2023年年初发完烧之后，他瘦了20斤，胖胖的一个人都脱相了，开始起夜特别频繁，一晚上8-9次，完全没办法睡好。透过房门可以看到厕所的灯永远亮着，我也睡不着，影响到生活了，他才去验血，查出来前列腺癌 PSA 达到300多，几乎是全身转移，骨、淋巴、肝脏、肺，最严重的是肝上面还有一个阴影。我找了上海最好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问能不能化疗，他有很严重的贫血，化疗可能有生命危险。配了靶向药和保骨针回家，前列腺癌是可以带癌生存的，指标慢慢降下来了，我们都挺开心的。当时我还规划好了6月要带他去泰国玩，后来复诊有一个肠道的数值越来越不对，检查出来是原发的肠癌，主治医生说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我又托人问了很多3家医院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至多只有半年生存期。我不惧怕死亡，送他进临终病房是因为我很害怕他痛。我把网上问诊平台从2016年到现在的记录都翻了一遍，知道癌痛是很折磨人的，随便搜一搜，彻夜不睡觉，满头冷汗，抱着被子打滚，如果后期肠梗阻腹水出来，人会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一旦痛了能给他及时上麻醉，让他好好走完后面的日子，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能察觉到他的内耗和害怕，确诊前列腺癌之后，因为吃药的原因晚上睡不好，白天动不动就睡过去，他也吃不进什么东西，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大概生癌症的人都是相同状态，害怕。查出肠癌的肠镜检查拖了半个月才去做，我有个姑父是肠癌走的，他看到过这个事实，不能接受自己肠道上可能有癌症，这对他来说就是判了死刑。我选择顺从他，哪怕知道结果可能是不好的，不愿面对的事情我强迫你面对，内心先崩溃了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精神比较重要，他说不想做，我说行，那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其实9年前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要考虑给60多岁的爸爸养老送终的问题了。我劝他换到一套适合2代人居住的房子，和他搬到一起，以后要是结婚了也可以照顾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想风筝那头的线被绷得特别紧，寸步难行。我没办法离开上海，拒绝了外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也和异国的男朋友分手了。我爸有3高，中风、脑梗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我要想办法搞点钱，就自己创业，给他攒了一笔治病的钱应急。没想过他会得癌症，爸爸确诊的时候我是很慌的，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受，不知道该跟谁讲，甚至有点后悔没有结婚，觉得没有人能站在你身旁安慰你，跟你说没关系。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感性上的柔弱，实际上这种时候安慰是没有用的，医院还是得自己去。我们去了许多次专科医院，基因测试、 CT 各种自费检查，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一遍，信息越来越多，就觉得再糟糕不过如此，慢慢适应了，我接受了我早晚会成为孤儿的事实。
爸爸的主治医生后来说，印象深刻的是家属的反应。他那样说，我还蛮惊讶的。难道是因为我每次都浓妆艳抹陪我爸看病吗？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很悲伤或者着急的态度吧。肿瘤医院是个蛮压抑的地方，很多人是很焦急慌乱的。得知爸爸要住进安宁病房，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留住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留住是亲人的一个想法，他们也不会给你办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效沟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患了癌症，并且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作为独生女儿的小韩送她去了安宁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韩的故事。

海的安宁病房床位很紧张，帮我找病房的是爸爸很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送安宁病房就出不来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要怎么做好。能找到靠谱的护工照顾吗？我做的饭比较难吃，怎么解决他的三餐问题？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我签的时候情绪很正常。你知道你爸的情况吗？医生问。我知道很严重，我怕的就是他难受。我知道他的愈后不可能超过今年的，所以你们不用拖延。那个医生很年轻，经常有家属哭天抢地的提出类似再活五年的要求，让他挺头疼。这次来了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个安宁病房其实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住院部，他没有对外宣称是安宁病房，可以配到吗啡最高等级的止痛针，做 X 光心电图检查也方便，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还简陋一些，因为仪器没有那么多，气氛很平静。里面的医生挺年轻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见到病人大哭小叫的场景，狼狈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症状，脚肿的，腹水很大的，在里面不会感到任何的奇怪。在安宁病房看到陪住的都是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女儿要么就是有孩子，要么就是工作很忙，很能理解。到了中年，他们的角色是先做父母再做孩子。我爸在里面应该算病情最严重的，我每天都会去医院，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我觉得爸爸身边要有个人。同病房的家属还挺意外的，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还能天天跑医院，但凡家里多一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天天去，这是实话。我的姑姑们心疼我爸，会做好饭给他送过来，对他嘘寒问暖。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烧啊。我的陪伴就是坐在旁边，两个人各自看手机，我不知道能聊什么。他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医生怎么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一直是这样，不太能给到他情绪价值。妈妈去世之后，我劝他再找一个，他碍于世俗的说法，也不想找麻烦，就没找。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但有很多方法可以排解。离兄弟姐妹家里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十点上班，下班都凌晨两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建立在对子女的压榨和精神索取之上。我是选择先做自己，再做女儿，照顾好自己才能有精力来照顾你。到后期，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不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带尿布了人也下不来床，他排出的是黑色的癌细胞，满屋子都是癌细胞的味道。每次护工来换他的尿布都需要垫两三层口罩。他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你要换尿布了，他就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没有拉，也开始焦虑
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我理解，没有人能接受。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蹲过癌症病友群，里面也是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我把他所有的病历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话他都可能听进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希望。但你们都知道，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如果看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要怎么面对他的崩溃？亲戚是出于善意和亲情，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

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魏小涵将继续给我们讲述他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日子。

六月份，爸爸已经起不来了，对我讲话也都夹枪带棒的。他一直跟所有亲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治疗。对我姑姑、伯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讲过，这个表达应该是他平时一直在想的。我听到觉得寒心，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如果责怪我能让他有一个发泄的话，我宁愿他责怪我。每次听到他在背后嘀咕我，或者感受到亲戚的压力，或者知道病没法治疗的时候，我就去看《灌篮高手》大电影，逃避两个小时。到他八月份下映，我一共看了29遍。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也不想接受化疗。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求生意愿变得很强烈，迫切地想要治疗。9年前妈妈因为癌症走的时候，也选择了放弃治疗。她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病程很快，一下子喘不上气，进医院就转到 ICU 了，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她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她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他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7-8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

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他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他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10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5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他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他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6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她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他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你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5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妈妈来接我爸了。梦里他开着一辆很炫酷的磁悬浮公交车，沿着通往医院的路过来。梦里我妈好像挺不耐烦的，我爸就挺自然地上了车。最后那个离开的画面是7月，刚好确诊半年。凌晨3点，我在外面打盹，亲戚来叫醒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0，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1、2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我爸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他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他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两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没有想通他的钱去哪里了，现在有了答案，我突然就释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挺心安，没有什么遗憾后悔的。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了他足够的快乐，他都在为自己而活，这些是我妈没有得到过的。真的过来了，你会发现过程很快，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太矫情了，而且没有必要。后来拍了一个视频分享我爸治疗的

过程，想表达什么，那些东西才慢慢地抒发出来。我想过要不要掺进去一些感情或者不舍，营造一下世人想看的氛围，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太矫情。视频发出去之后，后台收到很多癌症家属的私信，很多人说我很勇敢，生命走到尽头是应该放手还是拼尽所有。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家人舒服地走，但他们不敢说，不敢承担失去父母某一方的后果。在开始搜索前列腺癌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爸爸都死了半年多一年了，还很伤心难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受。后来我想，他们难受的不一定是亲人的离去，而是难受亲人在的时候没能好好相处，完成一些遗愿。变成家里户口本上唯一的人是什么感受？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一个人走的。我爸去世之后，我知道自己开局拿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剧本，但我没有去做基因检测，查出来什么，要带着包袱活着吗？我可以接受死亡，但是我不能忍受死亡的过程带来的痛苦。我去查了国外安乐死的成本，也准备过两年开始写遗嘱。我不想结婚，遗产准备留给我闺蜜。有人说你这是气话，就像有人说到了年纪你就要生孩子的，但我觉得你确定了为什么不早做计划呢？我跟闺蜜说，没想到办一次葬礼这么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要买一个 LV 的包，把自己的骨灰放在包里，然后撒向大海。如果说家里人的死亡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活得可能比你们都要短，但是我要灿烂地活着。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风筝，现在父母手里，不管在哪里都有牵挂牵绊，会考虑风筝那一头的人。但当风筝线被剪掉之后，我就是个热气球，可以任意看世界，直到热气燃尽的那一刻为止，坠落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不会因为失了根而自我悲伤。最近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灌篮高手主题的纹身，它代表你要超越功成良田，成为那个最勇敢的队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

0: 杯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线，每个人天天在
0: 与魂牵梦萦，加上一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音乐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好了，今天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rs 火星哥，还是蛮暧昧的一首歌曲，叫做 Versace on the Floor。 音乐加快堂，稍后继续。

0: 好人。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补。

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The Vitality， 陶喆的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快档，音乐在继续当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来一起分享歌曲，分享音乐，在我们的

忘，那是乐流行的群。反正之前很多听友大家一起交流过音乐，也聊过陶喆的这个歌曲，包括一些什么采样啊、对比啊什么之类的，真的还是蛮有趣的哈。唯一的是我爱你，曹格《烛光晚餐》。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

这首歌是在所有节奏慢下来的时候，望向一片阳光的时候最好的一首 BGM， 一首背景音乐。它能让你感受到，就算眼前真的是你看不到那样的一片风吹麦浪的实景，但却依旧能够给你带来好像自己眼前出现的是一片你能想象出来的最美丽的金灿灿的所有随风飘荡的这样一幅画面。希望所有今天正在享受着阳光的各位可以继续在这样的一首歌风吹麦浪当中，不管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都能够让更多的阳光滋润到你的心情。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听着歌听着音乐加块糖，一起且听风吟。

0: 作为越流行的玩家，忍不住要说，刚才那两首歌真的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画面感很强，然后里面的吉他如果有闲心的话可以单独拎出来好好听一听。好了，接下来要继续。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把所有的歌曲，所有的阳光，所有的糖味送给所有的甜甜圈，胡夏同桌的你送给所有的同桌。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得越长久。我想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相信暖心的音乐也会给予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1: 等大雨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抵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远不如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并不复杂，所谓的世态炎凉是夸大了自己的付出，漠视他人付出的结果。在一切的得到与付出之间，如果感到了委屈，你的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绑架，至少是缺乏对真相的了解。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懂自己，也更懂他人。

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在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很厉害的人。后来呢？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期待，小青会觉得非常开心。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更是多变。今天我们带来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很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没有变化。第一个位置我们给孙燕姿，自认为从她进入到我的视野到后面结婚生子，整体的曲风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她的笑容真的是迷倒了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收录于她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的这首《天黑黑》，让孙燕姿在乐坛横空出世。不仅专辑在台湾连续八周位居销售冠军，他也凭借着这首歌横扫了亚洲各地15个最佳新人奖，其中包括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至今在华语乐坛

而这首歌叫做《约定》啊，是1999年出道的首张专辑《周蕙》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蕙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蕙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首成名作，我们来听听这首《勇气》。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同名专辑《勇气》当中。正是这首《勇气》让她在乐坛一炮而红，也让她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同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值得一提的是，梁静茹的出道其实是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因为遭遇到了台湾921大地震，宣传活动受到了阻碍，未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勇气》不仅让她走出低谷，也让她成为了情歌天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人一首成名作，去听一听当初你深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呢？这首歌《蔡健雅纪念》，这首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纪念》当中。正是这首歌让他成功打开了在台湾地区乃至整个华语市场的知名度。不过我认识蔡健雅还是因为那一首《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

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见这三个字藏着多少温柔的期待与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有了方向，让每一次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终有归期。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地喜欢过，也那样无奈地放手过。而陈爱颖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又遗憾。

为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茫茫，相遇本就不易，能被人放在心尖上当作最珍贵更是难得的幸运。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默默守护的人，直到历经风雨兜兜转转，才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惊艳时光的瞬间，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不离不弃的真心，以及无论何时都被坚定选择的安心。一句你最珍贵，藏着万千温柔与笃定，是把对方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愿意为彼此妥协与珍惜。愿我们都能看清身边的珍贵，也能成为别人眼中无可替代的唯一，在漫长岁月里用心守护这份独有的温暖

我先幸福不是赌气，而是终于懂得把自己放回心间的位置。曾为了一段关系反复迁就，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回应里，以为幸福要等对方给予，却忘了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后来才明白，幸福从来不是谁的馈赠，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底气与勇气。先学会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不再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不再为失去的情纠缠。当你先幸福了，内心便有了光，那些遗憾与伤痛都会慢慢淡去，而真正对的人也会在你发光的时刻如约而

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我该怎么爱你，这简单的问句里藏着最深的忐忑与温柔，怕给的太多成为负担，怕给的太少显得冷淡，怕笨拙的真心不够动人，怕小心翼翼的靠近反而惊扰。我们都在爱里摸索，学着表达，学着体谅，学着把满腔的喜欢妥帖安放。爱从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公式化的付出，而是在一次次试探与回应里找到最舒服的距离与方式。或许不必追问技巧，不必纠结对错，只要真心

不变，常陪伴在左右，内在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就是最好的答案，也足以温暖漫长的岁月。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